0: 我就想问问您，咱们中国人抚琴吟诗这事儿啊，它往深了数，到底这传了多少年了呢？
1: 说到抚琴吟唱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先秦时期舜帝弹五弦琴唱南风歌的这个传说。当然在正史里面明确记载呢，就见于春秋时期，史记孔子世家说

0: 毒虫啊，也是他们消夏的一个手段。今儿咱们跟刘老师一起，咱们也借着这古琴，咱们消消暑。那我特别好奇啊，您原先就是捧着这个诗册在书斋里边纳凉读诗的，那后来怎么就一步一步把这诗里的词句啊、字句啊唱成了这个弦上的凉润的调子了呢？
1: 我从小跟着杨清先生学习古琴，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他就一边教我弹琴一边教我唱琴歌，教的呢都是他跟王迪先生学的传统琴歌，比如有子夜吴歌、忆王孙等等。

在当时文化部和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扎夫西先生带着许健、王迪他们三个人春天出发，然后跑了全国，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盛夏了。不足百天的时间，他们跑了20多个城市，走访了86位亲家。扎夫西先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回忆那次普查，他记下了很多细

0: 洋溢的这种曲子呢？
1: 我觉得有一首情歌叫《忆王孙》，它是宋代李重元的词，词是这样的：萋萋芳草忆王孙，柳望。

0: 海派京剧唱出来。然后他最有名的是那个《赶三关》，他是把日本的那个虚拟偶像歌手初音未来的那曲子，
1: 哦、
0: 哎，化成了《赶三关》的那个情节那个词，哎，一下就吸引了很多听众。我们可以欣赏一段啊。
1: 好。

0: 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大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哎，刚刚您听到的呀，这是秦歌也有蔓草，秦是古琴。

0: 江南还是过还是入满等等等等，他改了十几个，最后定下了绿这个字，春风又绿江南岸，形容词做动词，让春风一下子有了生命。在华乐诗音的这个专题里，后两句诗的旋律也是往前律动着，对、
1: 啊、
0: 像诗人内心的呼告一样紧紧相连。
1: 嗯，这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确实很值得回味啊。这是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跟运河文化有关的第一首诗。
0: 是的。
1: 那还有一首诗是您得主推哪一首呢？
0: 还有一首诗

0: 二十多首，
1: 这也算厚积薄发了是吧、
0: 对，我觉得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正好可以和大家分享，也就按照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然后把四个季节的诗就是在相应的季节里呈现给大家。
1: 那这些乐曲啊伴奏什么的都是您自己亲自操刀的吗？
0: 作曲是我，然后我们有编曲的团队，我们一

1956年的普查本身就是一件有历史自觉的事儿。我们今天把它放在非遗保护的框架里去看，但是在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公约都还没有出台，扎夫西先生他们那代人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远见意识。

0: 其他方面也没有那么多的保障，
1: 意识上啊，经费上，包括他们那么团结一起为保护和存续这一件事奔走，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和敬佩。
0: 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挺清高、挺孤傲的，但是为了自己这个热爱，我真的就全身投入了，这不容易。
1: 是的，是的，当时因为那个大家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很好的物质条件。

0: 一些曲子，
1: 广陵散至此绝矣了就、啊、
0: 会有一些这种曲子和这种类似的不同传的流派的版本就
1: 听不到了，
0: 消失了，对、
1: 嗯，所以现在能留下这么珍贵的文字和声音资料都是难能可贵的，
0: 非常珍贵，
1: 那传到您手里边变成了这个华乐诗音和诗韵思同、
0: 嗯、
1: 这两个主题，它又有什么别样的故事呢？
0: 其实华乐诗音和诗韵思同回应的是非遗保护中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振兴，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用当代的方式让琴歌重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普查留住了跟我们这

0: 这是2016的那一首歌，然后发出来。这首歌当时和中央电视台合作的时候，在叫古韵新生清明那档节目里面的播放量就过亿。
1: 火，
0: 就大家很喜欢那首歌的感觉。然后当时在央视的时候也是用了情歌的形式，是我去弹的琴，然后张含韵演唱的那首歌曲，在当时那一年的清明，我记得是22年的清明，然后观看量破亿。
1: 让张含韵演唱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

0: 一条大运河可以说留下了多少文人世人的这种足迹，三尺的素琴又承载了多少悲欢离合呀。那希望这个情歌啊，能让大家感受到诗词里那些更鲜活更动人的情感，期待有一天。
1: FM102.5 有事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您不烦，家常里短大小事

0: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

0: 今天的节目。何珊您好。
1: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自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何校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我们首先来直入主题哈，首先来关注今年2026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高考的招录情况，请您来整体复盘一下，尤其是中间的数据情况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好的，说到招录的情况呢，有一些数据呢就一定需要先跟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数据呢就是考生的人数啊，我们通过一分一段表能了解到26年的考生啊，参与一分一段的考核人数一共有7.1万人。这个人数呢，相比于去年，实际上是增。

0: 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今年啊录取从率上来讲整体是保持非常稳定的，或者说对于一本率和本科率是稳中有升。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的本科率啊，我们就所谓的这个429的这个本科率，就创了一个新高，在过去三年我觉得创了新高啊，从原来的80%甚至70%多，今年增加到了83%。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本率，就是我们的那个特控线，这个比率呢，近三年也是新高，今年啊，第一次突破了50%。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率啊，整体上还是呈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但是有几个率啊，它是下降的啊，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985率。啊，211率啊，这些数据是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实际上整体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从录取的这个层面上来讲，那增加的这么多的招生计划数，大家也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样的学生最受益呢？就是中低啊，相对来讲，中低分段的孩子啊，从录取的率上，或者说从这个招生计划书上来讲，受益会更多的。
1: 我们说的这个中低分段，大概它的，比如说分数和位次，大概会在
0: 大家可以理解在600分以下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主要增加这个招生计划书是在北京的市属院校为主的。那么比如说像今年的扩招的大户啊，北京科技职业这个对您一说您就了解，对，北科职，我们
1: 上周来做客的
0: 啊，对对对，是的，因为像这所学校，它新增了1100多人，这个增长的这个比率是去年的2倍啊，所以对于低分段的，比如说我们没有到这个特控线的孩子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结论啊。那第二个结论呢，我们其实今年也对所有。

少三十分或者更多的，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学校的。我们也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做了一个梳理，为什么境外会变化这么大啊？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境外的院校在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数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实际上它和专业组的调整有关啊。比如说像我们啊看到的这个种变化比较大的，我们给大家列几所学校，像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它去年的这个专业组里面只有临床和麻醉，但是呢它这个今年的专业组就开始扩充了，增加了预防医学、生物医学和这个生物制药。去年这个组的最低分是562，但是因为今年新增了专业，这个组的分数就降到了502分。当然实际上说是专业组在下降，核心也是专业啊，不同的专业大家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好，这是一个。再比如说还有另外一所学校啊，河南科技大学，这个学校去年这个专业组里面只有一个专业啊，物化组，它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555，但是今年我们再去看这个专业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说，哎，这个专业组今天怎么最低的这个提到

0: 工科，然后后面呢也有一些，比如说人文社科，比如说像法学、经济学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吧，也能够让大家直观的看到大家现在关注的专业啊，都是哪些专业啊？当然，第一首先是当下热门的，也有可能是未来热门的，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给家长朋友们讲，我说我们实际上孩子选大学、选专业这个事情，不单单要看当下，因为我们的孩子毕业可能四年之后，甚至七年之后，甚至可能十年，我们要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啊，去变化的去看待未来，不能只看当下的单纯的追求冷热门。但是从数据的选择上来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那我们刚刚所关注的呢是2026年的高考招录数据复盘还有趋势哈。感谢何校的分享和聚焦，我们接下来要持续来关注哈，从过去到现在，那2027年马上要，因为现在是暑假嘛，马上要开启的新学年高考全年规划，我们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得出哪些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全年规划的梳理轴是什么样的，完整的升学规划周期又是什么样的，中间有哪些关键的节点，各位家长还有同学是需要持续来跟进的。我们下面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清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何校，请您持续跟大家来分享聚焦。
0: 好的，如果从接下来未来这一年的时间轴上来讲呢，我从两个维度给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呢

0: 春节之后，实际上三月份就开学了，四月份就进入了一模，五月份进入二模，
1: 对，
0: 然后再到六月份就高考啊。当然，三月份春节之后，三月份还有一个听口的二次考试。

0: 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法律问题，也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6:40也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的17时到2号的8时，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6-7级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法律问题啊，其实也和下雨有关，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律护航安全度汛。我们都知道北京7下8上是我们的主汛期，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北京的降水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频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

说一说在汛期您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随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是8月1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看到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呢。比如说百日违章无事故，这个朋友说了建军节向人民子弟兵致敬。还有听众朋友我看到了1528也说了，说大家好，

0: 暑期以及十一黄金周，通过非遗手段、国潮文创、还有蓝调雅集以及区域联动等多元业态，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东方园林生活体验。喜欢看机器人比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球百余支顶尖科创团队携带自己研制的机器人同台角逐，50个比赛项目可以说是看点非常密集。目前赛事门票已经正式开售，票务信息显示票价是98元到670元不等。
1: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2: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1: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2: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1: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

0: 资料与新闻事实无关，那这种能给他免责吗？他算是制造了谣言，引起了恐慌吗？
1: 如果他编造的信息确实是假的，实际上他这样是不可以给他免责的呀。
0: 哦，就即便是他配上了这样的小字儿，他也不能够完全的免责。
1: 对的，
0: 因为容易让大家产生联想，
1: 对，
0: 说哎呦，就是这么的严重，而且往往他这个小字儿吧，还都特别隐蔽。
1: 是 的， 是的，
0: 在左上角、右下角，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调这个清晰度，把它调到跟这个画面特别的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嗯，
0: 这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免责的。
1: 对，
0: 嗯，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编造这些和汛期情啊，这个有关的相关的信息传播，那肯定是涉嫌到违法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我就是看别人发了，我转发了一下，那对于这些转发的朋友会涉嫌到违法吗？
1: 这个我们肯定要分情况来看待了
0: 啊，
1: 就是我们普通的市民，他肯定是不清楚消息的真假，他就随手进行了一个转发，但是他发现消息不是真的之后，他就立刻进行了删除，也没有再传播了。这种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构成的。但是如果他明明已经知道了是虚假的信息，还仍然去主动的这个转发扩散来博取流量，这种肯定是属于恶意的传播谣言，可能就会涉嫌违法，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哦，也就是不光我们首发者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近期自然灾害是防不胜防的，一定要学会规避风险，减少损失，降低我们的身边这种汛期的风险。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到了，水深的地方，电线杆的旁边，特别害怕积水深里面有漏电的情况，这是用户宝发来的这个情况。其实到了汛期，我们经常会遇到积水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低洼的路段，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这个积水把我们的机动车淹了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车辆涉水报废有关的案件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0: 司能否拒赔呢？
1: 通常保险公司是不能拒赔的，因为只要我们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导致的这种车辆受损，它就是在保险的责任范围内的，但是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人为的进行扩大损失，只要没有这种行为，我们保险公司就不能随便的拒赔。
0: 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就涉嫌到了车辆的这个理赔的问题。其实它的这个法律争议的焦点是保险公司觉得不至于，你全车都进行了报废还能修，然后呢，或者说这个损失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个保险这个应该不算是理赔员，应该是这个车主，他测定了之后发现修车的费用远超了这个车辆的保险保价的这个范围，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报废。那这种产生争议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或者车主来说，我需要提前做哪些工作？比如说来固定证据和保险公司来进行协商，到底是报废啊，还是说部分的维修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得提前做的准备工作？
1: 这个其实这个案件中呢，之所以原审法院这么认为，是因为他分析出来这个原厂的电池防水只能做到一个日常防护的一个标准，它是不可以直接认定这个电池经过积水的路段行车冲击之后是不会损毁的，所以我们的车辆损失要以专业的定损结果来为准，所以
0: 就是保险公司你不能说我觉得我这车辆有防水功能，我的电池是有一定防水功能的，所以泡了水它不会损坏，你不能随便下这样的判断，只有定损机构通过车辆的这个现状判断了之后，才能够下一个是不是有比如说损失的情况。
1: 对的，
0: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已经发生了，那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车主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赔？也跟我们说一说整个的这个流程吧。还有就是在这个保险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是不是上了涉水险才能赔？您刚才提的不叫涉水险，叫车损险，这两个保险之间到底有啥区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2020年9月之后吧，我们进行了一个车险的改革。这个涉水险已经直接并入到了车损险的理赔范围内。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暴雨，把车泡坏了，统一就纳入了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不需要再单独额外购买这个涉水险了。
0: 就是2020年之前，涉水险是单独的。
1: 对的。
0: 你不买涉水险的话，车辆被淹了的话，保险公司确确实实可以有权利拒绝理赔，因为您根本没买这个保险。但是在2020年之后，我们的车损险就包含了涉水险，只要您上了车损险，那保险公司就不能说

0: 不想承担这种全损，他希望赔的钱越少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来支持我们车主的这些正规的索赔理由，或者说索赔的金额，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聊。因为这一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要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王淑宁助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律护航、安全度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汛期您最担心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在同个屋檐下，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

0: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
0: 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助理。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车辆涉水之后出现了一些损失，车主呢是主张车辆报废，主张一个全损，但是保险公司说了，哎呀，我们这电池损坏的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呢，谁让你自行报废的，我们不能理赔。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王助理产生了矛盾，我们法院到底是如何认定的？为什么法院最后支持了我们车主的这样的全损请求呢？
1: 这个法院当时审判的时候，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新能源车辆啊，它的这个动力电池要占到整车的40%左右。
0: 嗯，就是价值的40%左右。
1: 对，所以呢，它这个车辆到底损失多大，我们要以专业机构的拆解定损结果为准。而且这个保险公司啊，它在前期已经行使了这个查勘权，参与并且同意拆解定损。
0: 嗯，
1: 已经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了。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对损失事实的一个认可，他事后再以程序瑕疵为由反悔拒赔，法院认为他违反了最大的诚信履约要求。
0: 嗯，
1: 所以既然维修的费用已经远超保额了，再也没有修复的可能，其实退定全损也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0: 嗯，就这个时候对于车主来说，我如果修车的话，花的钱可能比这个车辆报废或者说买一辆新车可能更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的法院还是支持车主了这样的诉求的。
1: 对的。
0: 嗯，所以保险公司不能够以这个程序的瑕疵来进行拒保。那接下来也想问问，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涉及的是一个电动车，也就是新能源汽车，但是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的燃油车。
1: 嗯，
0: 那对于燃油车这种涉水，可能这个维修起来它的这个成本不会说直接的全损报废，那这个时候对于比如说燃油车在雨天进行了这种积水的熄火情况，车损会如何来理赔？他们是可以申请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车损险吗？这时候不叫涉水险了。
1: 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给赔付的，就在这种遇到的突发大暴雨天气，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路面有积水，意外造成了这种泡水的损坏，无

0: 来说，这时候不要自己轻易的做下一步的判断，因为很有可能造成的二次损失是需要车主来自行承担的。
1: 对的，对的。
0: 好，那如果我们的车辆在被淹之后或者涉水之后，就理赔的问题和保险公司产生了矛盾，或者说产生了分歧，保险公司觉得应该赔多少，我觉得赔太少了，我觉得应该赔更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王助理是不是给我们的车主朋友一些提示？我们需要保存哪些证据？在出现了矛盾和分歧的时候，我们应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护我们正当合法的权益呢？
1: 要是肯定是车辆被水这淹之后呢，我们最先开始的应该是和保险公司的定损人员呀、官方客服来沟通协商解决处理。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协商不成是可以拨打银保监会热线12378来申请调解。如果依旧调解不成的话，我们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的诉讼。
0: 嗯，
1: 在此期间我们肯定要保留一些证据，像刚才所说的现场的积水啊、照片、车辆受损的视频、水位线停到车辆的哪里了，还有一些暴雨预警的气象截图都是可以的，保险的报案记录和客服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以及 4S 店呀、专业的机构拆解的定损清单、维修清单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和保险公司主要产生的这个矛盾和分歧，就是就着该如何理赔，或者说理赔的金额。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定是这个金额切切实实发生了。你如果没有这个定损单的话，其实法院和法官是很难判断我到底该赔你多少，到底是全部赔你啊，还是部分赔你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在这些证据的保存和提交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提醒我们的车主朋友，像一些周围的环境、预警的信息。

0: 检修呀，清理他自己的排水设施管道有没有被堵啊，应该储备一些沙袋呀、挡水板，收到暴雨预警之后也应该及时的通知业主进行挪车，在积水出现后呢，应该第一时间组织排水抢险，要是这些工作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呢，物业它就可能不存在过失了。当然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这种极端的特大的洪水，这种属于我们法律上的不可抗力，物业已经的确理直到位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车损险来进行申请理赔的
1: 啊、所以物业公司到底需不需要赔偿车主在地下车库车辆被淹的情况，这得分不同的情况，他如果没有过失，做好了相应的这种举措，比如说出现了这种车辆

0: 呐，消除一下安全的隐患。
1: 嗯，但是您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能够找到所有人或者是产权人。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广告牌什么的，那谁立的咱们是比较容易查询到的，他的所有人到底是谁。但是高空坠物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比如说花盆啊，一些放在阳台上的东西被大风吹落了，也有一些可能是这个物品的所有者他是故意的高空抛物，他可能就懒得下楼扔垃圾，从这个楼上直接扔下去，造成的这样的人员啊或者是车辆的这种损失。那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挺难判断的，楼上那么多家都放花盆，你凭什么说花盆是我家的呀？这时候可能我们的这种受损的车主也好，我们的这个人员也好，很难找到具体的所有人，这时候该怎么办？
0: 嗯，针对这种高空的坠物呢，我们民法典上是有相关规定的。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经过了一番调查，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是谁的时候，这个整栋楼所有有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住户都需要共同的承担一个补偿的责任。
1: 就是二层以上，一层肯定不会砸伤，
0: 对对，
1: 就是二层以上所有的人。
0: 对，但是也有种特殊情况，就是他能够证明自己绝对不可能是实施侵权的人。打个比方，就是他能够证明这个案发的时间我们家里没有人，而且我家的阳台是封闭的，

0: 是的。
1: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精准锁定向他提起这种诉讼的请求了。
0: 是。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汛期我们有可能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问题提出，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

0: 务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

联合支持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十二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

0: 按照要求清除违法修建的养鱼设施，最终该市水利局依法强制清除违法修建的养鱼设施，并处行政罚款人民币70,000元整。 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助理，王助理是不先和我们说一说，对他做出的这个处罚的依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罚了他70,000块钱？对他的处罚依据呢，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法
1: 第37条和第65条的规定，法律是明确禁止在河道管理的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
0: 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点困惑，你想我们的水产养殖啊，

0: 经济之中，而且还会占用大量的这种应急救援的力量，所以拒不配合防汛避险的安排，如果造成了相应的后果，公安机关可能会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如果我们以暴力威胁的方式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这种抢险救灾任务，还有可能构成严重的妨害公务罪，承担刑事上的责任。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配合，
0: 它
1: 这个既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可能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在下雨之前我们没有办法预计这个雨量到底能够多大。

0: 是的。
1: 哦，这个特别的重要，不是说发洪水或者下大雨那天的两年，是我发现这东西在你家，
0: 嗯，
1: 是我的，
0: 嗯，
1: 这一天开始两年。
0: 是的。
1: 嗯，好。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提醒大家说，下雨天的时候外出如果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向着阳光说了，尽可能的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如果必须要趟水通过的话，一定要随时观察一下所通过路段附近有没有供电设备，以及有没有供电线路落在了积水当中。在积水路段行驶的话，一定要保持低速通行，万一车辆熄火的话，应该立刻关闭点火开关，拔出钥匙。这个就跟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不要二次点火。如果车辆涉水熄火之后二次点火的话，保险公司确确实实是有可能拒绝理赔的。
0: 嗯，
1: 好了，那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还是留给王助理吧。对于汛期还有哪些法律知识是需要提醒大家特别关注和留意的，咱们今天节目没说到的也和大家来总结一下吧。
0: 嗯，我在这里给大家做几点重要的提醒吧。第一，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没有官方证实的汛情信息，传播虚假信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不要侵占河道、排水通道，不在防汛通道随意停车。

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5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

0: 1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0: 哎，
1: 啊，汁汁水水。

0: 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

0: 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嗯，
1: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嗯，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0: 嗯，
1: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中原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

0: 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

0: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 115.28 公顷的绿化修复，还有 17.5 万平方米的铺装工程，这个速度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当中最难的又是什么呢？
1: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

也同步派出了多名现场负责人，建立了当日的问题当日协调，然后州例会、片区统筹调度等这种工作制度。所以不同于我们传统项目中就是一些设计调整动辄就需要数十天才能有一个定论，而在这种就是各多部门驻场统筹的模式下，现场出现了一些像标高啊、选址或者是业态的调整，我们都能通过现场的这种现场会同步出具设计的意见，然后当天就能解决问题，极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最后其实这个项目对于

这个名字呢与北京市内其他多处滨河公园容易发生混淆，然后的确是就以前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游客他导航可能就导的别的地方去了，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设计过程中，我们的业主就是昌平园林局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名字，然后一个是 不要再跟别的公园发生混淆，另外再就是我们公园其实本身它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所以本着去泛化

0: 了哪些针对性的设计？如果再来一次跟杜苏芮一样等级的这种台风或者是暴雨的话，咱们现在的白福泉公园能扛住吗？
1: 嗯，我们肯定是能扛住的、
0: 嗯、
1: 对，因为的确是我们在这个也是水利专家，然后还有我们公园的一些专家，然后经过反复的论证，所以这个问题是肯定能解决。2023年这个台风期间，我们公园主要承担的是蓄滞洪水的作用，因为当时的确是洪水量过大，然后直接排到下游，像我们下游的通州副中心等一些这个河道，它的水位会很高，然后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当时我们公园就相当于是以一个蓄滞的一个水盆，它就是把这个上游的这个水全部都蓄滞在内部，然后缓慢的就是往下游的这个流域内然后放水，然后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水利设施不够完善，就是无法通过就是水利设施然后有效的控制这个水位，所以公园就被长期的淹没，然后受损严重。重建的这个工作中，城市的防洪安全韧性体系是我们这个项目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然后本项目也是市政府高度重视，然后市级层面就协调了市水利局、市园林局等这些部门以及专家，开展了多轮的这个研讨和讨论，然后形成了我们最终的方案。所以我们首先来做的是我们完善了我们的水利工程，保证以后未来再有水来的时候它能快速行洪。例如我们是通过了公园最南面，我们新建了这个排水管还有溢流堰，将公园的水岸和新建的水利设施紧密相连，协同运作，然后能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水位，提升我们蓄滞洪区的一个泄洪的效能，增强防洪抗涝的能力。其次，为应对这些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还精心地引导雨水径流至雨水花园，通过我们有效的这种管网系统，将雨水排放至主河道，确保我们园区内的雨水也能顺利地通行。所以的话，水利设施其实是我们这样一个公园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它能有效的控制我们整个园区的一个水位，所以的话也能起到一个安全的作用。然后其次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地形改造，提高了我们公园的一个蓄洪能力。我们主要是通过挖低补高的策略，保证我们公园主要的园路不要再被洪水淹没，保证我们汛期公园也能正常使用。就是在我们公园建设之前，我们园内是有很多这个道路，它是地势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这次洪水来临之前的以前夏天，经常有一些道路就会被洪水淹没，就来一场大雨那个道路都会不通，所以游人是很不方便的。我们也借此这次改造的机会，将全园的这个土方进行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们全园挖填的总工程量是50万余立方，是在低洼的区域我们挖掘土方，然后形成景观水池和雨水花园，增大我们整体的河湖的面积，然后将所挖得的这个土方巧妙的用于提升我们步道还有我们一些休闲区的这个区域的标高。原有的低洼地区的道路平均是提高了1.5米左右，确保这些区域的洪水期间依然可以安全有用，然后保。

采用了趣味的这个戏水池，还有我们园内的这个跳跳云，这些设施它们均采用的是无毒的软质材料，然后周边也是配合着比较软质的这种地面，像沙坑或者树礁，保障孩子的安全。这些比较活力的这个设施，然后能促进孩子们的身体发育，然后也能引导孩子们在游戏中进行一个分享学习和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

0: 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非常受欢迎，然后家长也特别认可这种自然课堂的形式。然后的确是我们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去的都是那种比较商业的农家乐，或者那种它的环境并不像我们在公园里面，这样它更加的开放，所以真的是实现了我们在公园里面上这种自然课的这个目标。
1: 如果您听完了我们的介绍之后认为白福泉公园是一个专门针对孩子的公园，那可能还是有点片面了，因为除了

0: 平步还有缓坡的这种亲水的浅滩，让人们都可以在这个公园的临水的区域进行休闲。像老年人他可以临水然后静坐，让孩子们会去玩水，年轻人则是一些拍照打卡，所以整体是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一个需求。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亲近自然的活动之外呢，我注意到咱们白富泉公园还引入了专业的运营机构，还布局了像户外茶室、文创青石、健身设施等等业态，并且呢举办过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种马拉松，或者是还有之前举办了这个冰雪嘉年华，还有新春庙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在 郊野公园里引入商业和活动的运营，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

0: 我们这个公园内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消费场景。然后针对这种文化类的，我们还打造了原上园咖啡厅还有书吧，这些比较偏文化类的一些研学的活动，所以整体上我们运营是非常出彩的。
1: 好的，感谢任经理。那在这个重建的时候啊，我看到团队提出了一个叫做水旱两宜的设计思路。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在公园在这个水灾当中大面积受损，重建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公园进行了一些这个植

0: 他们提供食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整个公园的植物，它是要选择这种嗜水的一些本土化的植被类型。然后尤其是像我们，就是大雨来袭的时候，我们园内就栽植了大量的这个乔木类的，像绦柳、垂柳、旱柳，还有白蜡这些耐水湿的植物。
1: 嗯，
0: 它能就是能抵抗我们这种长期的被泡的这样一个严格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在水岸边呢，我们主要是栽植了这种莲花呀，还有芦苇啊，还有菖蒲这。

0: 湖中的这种鸟岛，然后它是专门通过地形然后堆砌起来的，然后上部呢栽种的是一些鸟类喜欢的，然后有一些浆果的这种植物，像这个桑树啊还有金银木啊这些植物，它的这个浆果然后能成为我们鸟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所以就是鸟类能在这个鸟岛上面进行一个繁衍生息。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公园建成之后，鸟类然后就恢复了很多，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加大了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和管理的工作，例如我们这个安保巡逻的力度也非常强大，然后能确保我们野生动物在园内可以自由生存不受威胁。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昌平区的整体的这个人们其实都特别热爱我们园内的这个小动物，经常也能看到就很多人发这个视频号呢，拍我们公园内的这个野鸭呀还有一些这个鹅呀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就非常受人喜欢。最后从近生近也是我们生态修复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环节。然后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植物的品种选择，其实我们也塑造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植物的生态，然后例如我们有这种从高大的乔木到低矮的灌木，然后再到草本花卉这种多维度的植物景观空间，为这个鸟类还有这种两栖动物像青蛙还有蝶类和水生鱼类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让它们自由自在的生存，也让人们在游览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不以景逸的这个休闲体验，领略到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之美。通过这种系统的治理，然后我们现在河域内的这个水质有了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极大提升，然后已经吸引了近30多种鸟类的栖息，尤其一些比较珍贵的这种鸟类也在我们园里面出现，然后成为我们很多人爱鸟人士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这种生态修复以及植被提升的一个可借鉴的一个路径。的确是在我们公园内的话，就是给人感觉它会更加的乡土，不同于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的公园，它会更加的精致一些。然后第三点是我们坚持去对功能进行迭代，实现生态、民生、文化的三位的一体融合。首先我们也是突破了传统公园里面功能单一，然后服务意识薄弱的这样一个短板，然后在保障我们生态安全、防洪安全基础上面，我们注重了运营的打造，然后植入了权利友好、自然科普、还有文化传承等多组功能，通过这种轻型化的然后装配式的设施，然后适配我们公园平静两用的场景，然后激活场地的特点。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公园通过我们文脉的提升，实现了从这种单纯的绿地向生态空间、民生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的多维的转型，成为我们公园体制升级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榜样。然后第四个是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然后特色赋能，避免的这种同质化的建设。像我们在公园中，我们就立足了白福泉、大运河这样一个源头、千里水利遗址的这种自然的资源，然后形成了我们公园的特色 IP， 为我们这种公园体制升级以往的这种盲目的堆积景观和实施，然后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参考，就是我们。

0: 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们能在这个项目中能够充分的去发掘我们场地内的文化，同时也将这么多的功能融入那到其中，也是特别感谢，就是这个项目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人在里面的这种付出，所以最后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嗯，好的，感谢任经理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介绍。我们能看到一座337公顷的公园，它承担着蓄滞洪水的功能，并且呢，在2023年替我们，可以说是替我们扛下了一波洪水，但它自己呢，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于是呢，我们对它又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重建、更名啊，并且呢，开放啊。
0: 嗯。
1: 但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用脚投票啊，用数据投票，告诉大家白虎泉公园已经成为了生活在周围的居民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再次感谢任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

0: 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你的外卖也送到，请用餐愉快。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
9: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和一位年轻党员的对话。郑玉军17岁参军入伍，入伍第二年陕西突发汛情，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跳入洪水中筑成人墙抗洪抢险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他，也让他坚定了入党信念。退休后他始终坚守党员初心，积极带领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永葆党员本色。本期节目邀请青年党员和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对话，以新老对谈的方式传承红色血脉，激励广大党员汲取榜样力量，坚守初心使命，接续奋进担当。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郑玉军，退休前呢是在朝阳区文化文物局，后来改为朝阳区文化委员会，现在呢又更名为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我是在那儿退休的，现在是局里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
0: 请第二位嘉宾盛文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盛文德，在朝阳区老干部局工作，是一名入党5年的青年党员。
0: 今天呢正好我们一起来听听郑书记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光荣在党50年的故事。小盛也准备了很多问题可以跟郑书记聊聊，想问一下郑书记啊，您当时当兵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1: 最令我印象深的啊，我入伍不久，算第二年吧，部队附近有一个那个陕西渭河发洪水，把这个渭河那个堤坝都冲垮了，老百姓生命财产面临威胁。部队接到命令以后，连夜就赶往这个
0: 抗洪一线。
1: 去的时候，那个天是那个黑的啊，下着雨，洪水在那还不停的涌着，挺瘆的那种，就感觉啊，
0: 明白，
1: 黑乎乎的，就周围看不见，是全是那个漫无边际的水那种。为了那个抢救那个堤坝，头那些沙袋都堵不住，沙袋都存不住，都被水冲走，
0: 水特别急，特别大，
1: 就那种情况。后来这种情况下，当时就连队那个领导就下出令，就是说共产党员站出来跟我下水。他这个令一发的，就那个连队那些共产党员都齐刷刷就迅速站在前面，而且很快就都跳入洪水里头，到里面拉起臂膀就筑起人墙，采取这个办法来堵洪水，再往里投沙袋。当时看到他们这个党员这种那个举动，哎呦，我们当时这种心里就是一下就这个很紧收一下那种，就受到那个冲击的，就觉得哎呀，这些党员们他们怎么不顾一切的那个党员的行动，真是跟我们其他不一样，是一种典范，做出样子。所以我们也不自觉的啊，当时就也跟着就跳入水中。当时这个跳入水里的时候，那一开始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哎呀，党员见他们都跳下，我们也就跟着下了。但真正跳到里头，那里头是水冰凉的，然后那个齐胸深，它决口的地方嘛，有一些甚至水都打成漩涡那种似的。我们去了之后，就几次有那么两三次差点被水冲走。我本人也是这样，那时候确实你说紧张吗？有点害怕紧张，也是有点，但是很快看他们大家都是那些党员们老兵，无所畏惧，大家都拉起臂膀互相鼓励，就很快就战胜这种这个紧张。我们在那坚持了奋战了很久，才逐渐的削弱那种水势，后来很长时间的奋战，最终是把这个堤坝保住了，然后那个战胜这个洪水。

0: 是没有放弃这个要求入党，这种愿望始终是很强烈。赶上上学呢，我先走吧。后来终于在那个上大学期间，首先我完成好学业，学习成绩当中还算是不错的吧，
1: 名列前茅。
0: 在上学期间也做公益的一些事情，
1: 那时候叫学雷锋做好事。
0: 对，小学里头义务去给讲这个雷锋的故事，
1: 校外辅导员。
0: 平时我就多向一些党员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2: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郑义军担任不少的工作，也换了不少的岗位，但是他都做得非常的尽心尽责尽力。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赵书记，您是什么时候转业到地方的？
0: 我是94年转业的。
1: 是在什么单位？跟您在部队的专业对口吗？
0: 先到的那个朝阳区的一个文教办，还有一块牌子叫那个语委办，语言文字管理办公室。我后来又到了文化文物局，就是后来又改成了叫文化委现在的那个叫文旅局。
1: 对，
0: 工作嘛，到地方不可能完全对口吧，但是我基本上算对口。
1: 那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发光发热。小盛也准备了问题哈，想跟您交流。
3: 我们今天面临着这个岗位的变动，工作调整也都比较频繁。
1: 是，
3: 那您觉得这个除了这个日常的积累以外，如何更好的去适应这种转变，你有什么法宝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年轻的同志们传授一下？
1: 哎，这个也很好啊。
0: 从这个军营到地方，从保家卫国这种军人到服务群众的干部，我的岗位变了，身份变了，工作内容也变了，但是共产党员的初心、担当、本色呢，永远不能变，
1: 对，
0: 也没有变。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呢，支撑我适应这个所有岗位、干好每一项工作的法宝，要说没什么法宝，要说法宝，那其实就是三句话：听党指

0: 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老同志们、老党员们来说，却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对于郑书记就是这样的。郑书记，您退休之后呢，担任了咱们的支部书记，刚才您也说到了哈，
1: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0: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聊聊，当时是怎么样的接受成为了咱们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开展工作跟您在职的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1: 有不同，是确实是不一样。最初接受这个第一届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接受任务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没多少底。另外那时候就觉得也希望能有其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啊。自己当选那个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也是学着干。这个好在呢，一个是身边有榜样，另外这个我还有一个赶上，就是这个赶上区里头全市也在开展这个六好支部的创建示范。
0: 嗯，
1: 这个

0: 最终织布荣获了这个荣誉。
1: 第一期是在那蓄势待发呢，积蓄力量。
0: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差距。
1: 我们也是低调的党支部，但是我们要示范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

0: 十年的50后老党员和入党五年的90后年轻党员，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老同志又有怎样的嘱托？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1: 郑书记，您看您这都入党就超过50年了，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变迁。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有这个50年党龄的一个老党员，您觉得一辈子最应该坚守住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来说，因为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人生也很长，您最想给我们叮嘱的是什么？
2: 回望我自己50年这个党龄走过的路程，历经了时代变迁，岗位更迭，岁月的磨砺，这个我认为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最该守住的就是三颗心。
0: 哦，三颗心。
2: 一个是绝对忠诚的初心，可以叫初心吧。还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热心，还有一个就是清正廉洁的本心。初心、热心、本心。坚守党绝对忠诚的初心，一辈子呢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地跟党走，把这个对党的忠诚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

微小说集《藤花与草莓》大多聚焦日常片段中的微妙情绪，折射人物内心的故事。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

0: 写的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都要求140个字。为这还出了本书，叫《微言微语100篇》，全都是140个字。我还真挺感谢那段时间那些，主要都写老年人的故事，怎么把他的故事写得更美，写得更好，那真的得下点功夫。那时候一字一字的来琢磨。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孩子很小就要让他们学古诗、学古文，其实也是学习古人的那种简洁的写作方式。
0: 对，那么这部短篇小说当中，他就把作品的聚焦点都在放在。

奇境一般呢？那我跟老头子没话说，说就呛呛。其实呛呛就是吵架啊，呛呛吵也是一种爱。不信您试试，没人吵了，沉默了，那可难受了。所以该说就说，该吵就吵。我们来看看人家不吵不闹是怎样过这个普通平凡的日子的啊。我从这55篇当中选择的第一篇就是《藤花与草莓》，因为是书名。枕草子里有这么一句动人的文字：雪花飘在水晶念珠、紫藤花、梅花上，漂亮的婴儿在吃草莓。春末夏初，晚风穿过廊下，送来院外紫藤花淡淡的甜香。妻子坐在窗边，拆开一封远方来信，写信人是亡故同窗的妹妹。二人一生未曾相见，只因年少时姐姐与妻子相交一场，便多年默默惦念着素未谋面的她。妻子静静追忆少年时代的奈良，成片垂落的紫藤花如云霞铺满公园，许多细碎往事早已模糊，唯独那一片淡紫藤花在记忆里永远鲜活明亮。丈夫静坐在一旁，

0: 有一年，在10个养老机构共同开展，就生命记忆，就是画经纬线。你最难过的一件事，你最高兴的一件事，很多很多，这个长者都是画的经纬线，都是有孩子的那个是最高兴的事儿。后来孩子生病啊，或者他老伴儿生病，或者他妈妈去世啊，反正都失去，那都是最难过的事情。其实那时候呢，我们都记大事儿，我们把生儿育女当做最大的事儿，把为父母这个照顾好也是最大的事儿。可是到老了以后，我们记住的就都是小事儿了。有时候一块点心、一句闲谈、一桩小小的往事，那都是一辈子温暖的印记。
1: 并不是我们学会了从小事当中去寻找温暖，而是我们终于可以有时间、有精力、有心情去感受这些小确幸了。
0: 对，晚年的幸福就是愿意和身边人慢慢回忆，慢慢说话。为什么现在很多访谈节目，哎呦，一红二红再连三红，特别红，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愿意说出来，说出来没有什么意，就说没有什么奢望，说能怎么样，就是想有人听他说，就能够被看见，能够被听见，说来说去都是一些零碎小事，但在我们老年人心中，这都是幸福的记忆。
1: 是的，比如说此时此刻天气虽然很炎热，我们却可以在室内吹着空调，吃着爽口宜人的水果，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小确幸啊。
0: 对。
1: 微小说集《藤花与草莓》，大多聚焦日常片段中的微妙情绪，折射人物内心的故事。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徐老师，那因为这是一本小说集，所以这其中不光是这一部《紫藤与草莓》，还有很多的微短篇构成。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的其他的作品吧。
0: 好，下面我们看看它的第二篇，我选的是《红梅》，夫妻闲谈点心，忽然争执起一盒红梅点心的去向。我明明买回来一盒绿豆馅年糕点心，怕是遗忘在车上了。不是，我悄悄送给房芝了。就这么一句对话，就慢慢回想往事，一点点浮现。那段往事他长久不曾向人提起，一桩微小旧事沉寂多年，在闲谈之间缓缓苏醒。许多被我们淡忘的细碎往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悄埋藏在记忆深处，在某个寻常日子忽然重现。已经淡忘的一件小事，但却能让你温暖很久很久。
1: 是的，已经淡忘了，但是忽然出现，过去的美好记忆被勾起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受，旧的感受加上新的感受在一块儿，发生了美妙的反应。
0: 对，就在上周吧，那个社新联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开这个年终总结大会，当时那个地址呢，就是在我那个读初中的时候，我们那学校附近。我们那个同学呢，大多数都在那边居住，其中就是刚好我们开会的地点就是我那个就是叫什么同窗好友啊，一个女生，我们两个就是应该穿过半个世纪了吧，没有红过脸，总是那样。然后他们家住在胡同的把头，一个挺小的一个小独门独院，爸爸妈妈特别的实在，就觉得特别的实在，那么多孩子，有哥哥，有姐姐，还有两个妹妹，然后呢有个小妹妹还挺矫情，我一去就说你又上我们家来了。然后那个他们就是那个大妈吧，就烤的那个白薯，就赶快说快吃快吃，徐小平快吃快吃，甜着呢。然后他就不高兴，又给你，我说咱俩一半，那不行，多给我一半，小妹。哎，我就想着竟然就把那个停车地点就打到了他家那个小院的嘛，那个胡同口，
1: 下意识的一个行为。
0: 对，结果离开会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就问主持人，我说这怎么办呢？他说你这个方向有点反了，你要走再走30分钟，你赶快再换辆，再打个车再过来吧。就是那种回忆特别特别亲密，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他没有弟弟的妹妹，哎呦，都对我们特别特别好，只要一去特别特别高兴。至今我们还是这么，

0: 种小时候的事儿，我们老了以后真的值得回忆，特别特别值得回忆。
1: 这又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啊，确定的幸福。
0: 对，
1: 接着咱们再分享一篇吧。
0: 好，我们选择的第三篇是秋风中的妻子，说秋风穿过庭院，落叶纷飞，妻子独自坐在廊下，等候迟迟未归的丈夫。风吹起她和服的下摆，凉意浸透衣衫。她望着远处的街巷，回忆起二人新婚时节，同样一个秋日的黄昏。岁月磨平激情，日常琐碎消磨彼此，看似平淡相伴，心底藏着许多不曾言说的思绪。秋风年年如期而至，人的心境却早已不复从前。
1: 您看，这每一篇文章都写得淡淡的，但是

为什么吵架呀？你也要读书，他也要读书，又带着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哎呀，这孩子哭了你哄哄，哎呀，拿那个这个脚推着这个小车就让晃悠孩子，现在想都后怕，要把孩子晃傻了怎么办呢？晃着孩子读着书，这个洗着衣服背着单词，就为了考试。正好恢复高考，那就是疯了似的，大家就都在读书学习。那么那时候的吵架，其实现在想想看，那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吵过以后呢，就忽然对着就笑了，干嘛呢你？你说你干嘛呢？你招我干嘛？招你不是老刘里，逗你不是蛐蛐。哎，那时候在我们那四合院经常听到小夫妻这句话，

0: 成为生活中的美好记忆和勇气，说得太好了。不管生活中有如何的荆棘，想到这些温暖的点滴瞬间，就会有了无限的勇气。徐老师，我们接着分享第四篇吧。
1: 好，咱们选的第四篇是雨伞。春雨似雾，虽然不会浸湿，却也会沾润人的肌肤。跑出门口的少女看见少年的伞，这才察觉呀，下雨了。少年默默地将雨伞移过去给少女挡雨，少年羞涩不敢靠近，宁愿自己半边身子淋雨。多年后重逢，两人提起这把旧伞，青涩心事缓缓化开，只剩下岁月温和的叹息。
0: 这温和的叹息意味深长啊。
1: 对，温和的叹息叹的是什么？

0: 的呢？
1: 对，
2: 在这55篇当中啊，我就找啊找啊，专门找那个写水果的，哎，终于让我找到了，有一篇写石榴的，石榴是不是特别好吃啊？石榴酸酸甜甜，而且石榴的寓意也特别好，石榴开花更好看，什么五月。

0: 所以您看，在中国画的传统绘画作品当中，石榴的形象有很多。对，听他怎么说啊，夏日午后，女子静静剥着石榴，一颗颗赤红的籽儿粒儿整齐码放在白瓷碟中，宛如温润的珠玉。她独自坐在廊下，一颗一颗慢慢品尝，酸甜滋味漫过舌尖， 想起年少一同玩耍的友人，美好如同石榴籽儿，饱满、清甜、温润，藏在寻常的夏日时光里。福天超长福天，最适合静下来感受小美好、小确幸。是的，那些确定的幸福、确定的美好，是真正我们唾手可得的。对。
1: 人生的幸福从来不是大起大落，就是一颗葡萄、一颗石榴、一个小枣，一阵清风，一段安稳时光。
0: 夏老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好多篇的微小说，尽管篇幅都很短，但是呢，确实让大家也收获很多哈。那给我们大家来讲讲看点吧。
1: 好，就是提炼出两点：第一，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 学会寻找，自己要找到。您不信，您翻翻您那旧书啊，就要打开看里边夹着一张，那时候的粮票、工业券什么，哎呦，您就觉得，哎呀，那时候走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家还余粮啊，心里就特别高兴，就感谢爸妈。第二点，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收藏。 并不是光回忆以前，我们不能生活在永远的回忆当中。我们要现在，比如说我们去香山看红叶，哎，捡到一片红叶带回来，

0: 收藏快乐，您说对不对呀？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

0: 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 老孟头当时用了一个与他身份极为不符、很文化的词汇：“乱草丛生。”

0: 闲着没事啊，老师让我们每人发言，谈自己的理想。哼，这是学校老师惯玩的把戏，动辄就是我的理想，虚无缥缈的事儿全是扯淡。我们的同学中想当老师的居多，大概除了教师，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其次呢，是当医生。我一直闹不明白，这个职业怎么那么招他们喜欢。我的几个朋友不愿随大溜，他们都是有个性有思想与众不同的人物。轮到我们发言，理想的内容就变得五花八门，十分精彩。小四儿说，他要当武术师，练一身的好本事，拳打宣武崇文二城，脚踢丰台朝阳二区，看谁不顺眼就打谁。李丽子说，他的愿望是解放台湾，把他爸爸从台湾揪回来，枪毙。大方说，他的理想是不用上课考试，改成天天看电影，而且是不花钱，白看。我还真没考虑过自己将来要干什么，靠着城楼的大柱子，抓了半天脑袋，突然看见冬天出了一道彩虹，突发奇想，说我要上天，看看骑在那道红上是什么感觉。老师坐在地上，把脸埋在臂弯里，不敢抬头，他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临到东升，他指着河对面的鬼子坟，说将来要研究历史，把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事儿调查清楚，把对面墓地的情况弄明白。老师看了东升一眼，把视线转向北边那片灌木，半天没有说话。大概在漫天飞舞的众多理想中，这个还算是落在实地上比较靠谱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鬼子坟儿》，演播田洪涛。
0: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冬天，快放寒假了，我们忙着期末考试。冬天的北京滴水成冰，教室的铁炉子一整天都半死不活，冻得我们伸不出手来，几乎所有的同学手上都生了冻疮，红肿起痒，流水生痂，连笔也拿不住了。北京的孩子没有谁没受过这个苦楚。

坟的几个很没面子，看起来是一帮疯玩傻闹的少年，原来呢却是贼。这事儿闹的，东升再没有来上课，听说是进了少年管教所。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连馈赠也不好意思接受的同学却要去偷。一想起东升课堂上精彩的古文背诵，总是觉得可

才很简陋，就是东升睡觉的木箱子，把秋生放进去刚好。北京的孩子死去没有装棺材一说，都是放在几块薄板钉的木头匣子里。

看了看我说，这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找松鼠啊？他没听懂我的意思。那天我们没提到冬生，大家都有意回避这个敏感的话题。走出北馆，小四儿突然说，那些刀叉未必是银的，那天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有人就当着真。看来小四儿想的和我一样，什么是发小啊？发小就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我回头望了望北馆的钟楼，感到了它的破旧苍凉，荒败的院落不见人迹，几片枯叶被风高高的悬上了天空。我说，教堂的钟许久没响了，这儿的人都哪儿去了呢？小四儿做了一首诗，写在他们家的月份牌上，秋天过去了，秋生死了，秋天过去是冬天，秋生走了有冬生。狗屁诗，还值得往月份牌上抄？冬生只是教育。

东升穿着一身在当时颇为时髦的黄绢装，围着灰色拉毛围巾，英俊潇洒，在人众中显得很突出。东升拉着一个女孩子在场子里穿梭，画出种种花样，如入无人之境。那天我背着冰鞋没有下场，下意识地躲避碰面儿。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

0: 但是作者找到了很多同伴，有麦子，有风，有沙，有花，有树，有云，还有虫子。这些不言不语的东西好像和作者有着无穷无尽的交流，让他写出了黄沙般细腻无垠的作品。今天我们继续欣赏一个人的村庄，进入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刮了一夜大风，我在半夜被风吹醒，风在草棚的麦垛上发出恐怖的怪叫，类似女人不舒畅的哭喊。这些突兀地出现在荒野中的草棚麦垛，绊住了风的腿，扯住了风的衣裳，缠住了风的头发，让它追不上前面的风。它撕扯哭喊，喊得满天地都是风声。我把头伸出草棚，黑暗中隐约有几件东西在地上滚动，滚得极快，一晃就不见了。是风把麦垛刮走了。我不清楚刮走了多少，只能看着它刮走。我比一捆麦大不了多少，一出去可能就找不着自己了。风朝着村子那边刮，如果风不在中途拐弯，一捆儿一捆儿的麦子会在风中跑回村子。明早村里的人醒来，看见一捆捆麦子躲在墙根，像回来的家畜一样。
2: 每年都有几场大风进过村庄，风把人刮歪，又把歪长的树刮直。风从不同方向来，人和草木往哪边斜不由自主，能做到的只是在每一场风后把自己扶直。一棵树在各种各样的风中变得扭曲，古里古怪，你几乎可以看出它苍苍躯干上的哪个弯是南风吹的，哪个弯是北风刮的。但它最终高大粗壮地立在土地上，无论南风北风都无力动摇它。
0: 我们村边就有几棵这样的大树，村里也有几个这样的人。我太年轻，根扎得不深，躯干也不结实，担心自己会被一场大风刮跑，像一棵草，一片树叶，随风千里，飘落到一个陌生地方。也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风把你一扔就不见了。你没地方去找风的麻烦，刮风的世界，满世界都是风，风一停，就只剩下空气。天空若无其事，大地也像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你的命运被改变了，莫名其妙地落在另一个地方。你只好等另一场相反的风把自己刮回去，可能一等多年，再也没有一场能刮起你的大风。你在等待飞翔的时间里不情愿地长大，变得沉重无比。
2: 去年我在一场风中看见很久以前从我们家榆树上刮走的一片树叶又从远处刮回来，它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摇摇晃晃地落在窗台上。那场风刚好在我们村里停住，像是猛然刹了车。许多东西从天上往下掉，有纸片，写字的和没写字的纸片，布条、头发和毛，更多的是树叶。我在纷纷下落的东西中认出了我们家榆树上的一片树叶，我赶忙抓住它，平放在手中。这片叶子的边缘已经有几处损伤，原先背阴的一面被晒得有些发白，它在什么地方经受了什么样的阳光？另一面沾着些褐黄的粘土。我不知道它被刮了多远，又被另一场风刮回来，一路上经过了多少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我从没去过的。它飘回来了，这是极少数的一片叶子。

0: 他已过了我的指甲盖，到了指尖，头一低没掉下去，竟从指头底部慢慢悠悠地向手心爬去了。这一下该我为自己的眼光羞愧了，我竟没看见指头底下还有路，走向手心的路。人的自以为是，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虫能走到哪里？我除了知道小虫一辈子都走不了几百米，走不出这片草滩以外，我确实不知道虫走到了哪里。有一次，我看见一只蚂蚁背着一条至少比它大20倍的杆虫，被一个土块挡住。蚂蚁先是自己爬上土块，用嘴咬住杆虫往上拉，试了几下不行，又下来钻到杆虫下面用头顶，竟然顶起来，摇摇晃晃，眼看顶上去了却掉了下来，正好把蚂蚁碰了个仰面朝天。蚂蚁一咕噜爬起来，想都没想又换了种姿势，像那只枪狼那样头顶着地，用后腿往上举，结果还是一样，但它一刻不停，动作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没效果。
1: 我猜想这只蚂蚁一定是急于把杆虫搬回洞去，我要能帮帮它多好，或者要是再有一只蚂蚁帮忙，不就好办多了吗？正好附近有一只闲

捆在树上，要砍下他的脑袋。康尔制止了兄弟们，他一步步逼向牧师，话语掷地有声。听着，我们不想得到你们的宽恕。你们嘴里高唱怜悯，可是对待一个80岁的瞎子，却诅咒他，叫他滚蛋。你们咆哮着反对贪婪，却为了金扣子、金镯子掠夺着无辜的外族人，把那些异教徒当作牛马使唤。你们这些真理的伪造者！卡尔揪住牧师的衣领叫道：“你滚吧，去告诉他们，我要毁灭这个世界，你们的世界。”卡尔赶跑了牧师，随后带领兄弟们向丛林外的敌人发动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终于突出了重围。战斗中，一个同伴

夜里偷偷地给老人送来水和食物。卡尔从山洞里救出奄奄一息的父亲，老人披散着长长的白发，满脸污垢，其惨状目不忍睹。父子相见，悲喜交集。卡尔听年轻的仆人详细列举了弟弟弗朗茨那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恶，胸中怒火万丈。他对天鸣枪，发誓要亲手杀死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他命令部下即刻冲进庄园，活捉弗朗茨。此刻，弗朗茨正龟缩在床上，被恐惧折磨得发高烧，说胡话。他命人找来一位牧师，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心灵的安慰。牧师向他指出，由于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背信了上帝，已无法获得拯救。弗朗茨歇斯底里地喊叫着，难道就没有比我的罪孽更重大的吗？看看世人都在干什么吧，如果我下地狱，那么连上帝也该下地狱，是他造了这个世界。他赶走牧师，像只没头苍蝇绝望地在屋子里撞来撞去。这时院子里火光冲天，杀声阵阵，强盗们已经闯到了门前。弗朗茨见大势已去，登上桌子，悬梁自尽了。众人簇拥着艾米莉亚来到了郊外，卡尔张开双臂，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姑娘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卡尔闻着艾米莉亚头上温馨的气息，心里突然一阵绞痛。他感到自己不能承受一个少女纯洁无瑕的爱情，他是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强盗啊。他推开怀里的情人，阴沉地说，

看到这情景，强盗们在一旁面面相觑，流露出不满和敌意。一个家伙走进这对情人，把剑横在他们之间，说：卡尔，你退缩了吗？你忘记了自己的誓言？难道为了一个娘们儿，你甘愿成为一个叛徒，一个胆小鬼吗？卡尔迟疑着，沉默着。渐渐的，他脸上重又现出冷酷和坚毅。他摆脱了艾米莉亚的怀抱，转身

连伸出手去，但眼里已不再有任何希望。卡尔闭上了眼睛，缓缓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一颗子弹带着他痛楚的爱和苦涩的恨射进了爱人的胸膛，然后强盗卡尔冷冷地扫视了周围目瞪口呆的同伴们，说道：我不配做你们的头领，我妄想用恐怖把世界

0: 过上幸福的日子。
1: 好了，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席勒在自己的《强盗》的第一版序言中道出了写作这个戏剧的目的。这个剧本读者只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利用了戏剧手法的特点来抓住人类心灵作用最深处的戏剧性故事。只有抓住剧中人物的心灵作用最深处，才能算是把握和了解了强盗卡尔莫尔的钥匙。我希望我借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之身，为真正的宗教和道德做了一番异乎寻常的保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代表编辑。

0: 伟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

0: 到十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
1: 嗯，
0: 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1: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0: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1: 哎，
0: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1: 哎，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1: 嗯，
0: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1: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0: 是
1: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啊，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

0: 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

0: 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0: 嗯
1: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告，
0: 放心购。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

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

0: 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碗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扬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

0: 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九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勾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

0: 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哎，
0: 三味儿，三种海鱼、
1: 嗯，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1: 嗯、
0: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1: 哦、
0: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漱刺儿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漱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没错，
0: 酸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漱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还

0: 建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大家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你看今年呢还正好真有一个，就是跟吃相关的。我应该说打春节之后吧，一直在关注木耳。最近家里经常做这个木耳吃。
0: 为什么呢？
1: 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比较小，而且它成为不了一个的这种主菜的食材。但是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整个的孩子们喜欢的程度，还有这个老人喜欢的程度，我绝对是够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它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1: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还有什么
0: 豆芽
1: 和豆腐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炸豆腐，但是总之它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0: 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1: 对，
0: 那房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1: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

0: 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长期会比较长，哎，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攒了一冬天的这个营养，所生长出来的木耳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1: 嗯，就是说这个春木耳只能在春天进行采摘，只有这一次，每年。
0: 是的，就是头茬木耳嘛，大家去讲究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比如说你吃秋木耳，吃其他的木耳也都具有营养价值。
1: 嗯，
0: 但是呢就跟喝茶一样，你喝其他的茶味道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喝这个明前茶一样，就是回馈回来，就是大家为什么非得爱吃这个春天的头茬木耳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期长。
1: 嗯，
0: 而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因为东北有很多的木耳的产区，
1: 是
0: 啊，这个全国呢大概你比如像安徽呀，还有南方啊，它其实也长木耳，大家就这么理解，你有树木的地方其实就会长木耳。但是这里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北地区里的这个产区，那就是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绥阳镇的这个木耳。
1: 哦，那这里的木耳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0: 所以这里就要给大家提到黑龙江省的这个叫东宁市。
1: 嗯，
0: 东宁市这为什么叫东宁啊，是因为它在宁古塔的东边。
1: 哦，
0: 宁古塔大家熟悉吧？
1: 是《甄嬛传》里面流放的宁古塔，
0: 那时候叫宁上黄泉路，不去宁古塔。
1: 是，
0: 但宁古塔其实并不是一个塔，它没有塔，它其实是一个满语。
1: 哦，
0: 它这个满语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1: 是，
0: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
1: 嗯，
0: 哎，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
1: 哦，
0: 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
1: 嗯，
0: 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1: 是的，
0: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上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无论是啊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的其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就是

0: 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的这个木耳，你能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1: 嗯，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五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木耳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冯老师？
0: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0: 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10袋，每袋是50克啊，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额外的赠品就是，您今天买10袋，再给您赠5袋一模一样的哈，5袋每袋50克的这个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相当于今天是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市场售价呢基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块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么广受好评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0: 我觉得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

0: 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啊，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啊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
1: 嗯，
0: 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抓一把木耳就放在一碗清水里头
1: 泡着。
0: 比如说午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外边吃了，那晚上呢要给老人和孩子做饭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放一点木耳进去，其实都是会有营养价值的。
1: 是，
0: 我给大家推荐我一个家里我经常做木耳的一个做法啊，我会用木耳炒丝瓜和鸡蛋。
1: 哦，
0: 就是先把一两个鸡蛋为一个单位给它先拿油烹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把鸡蛋盛出来之后，把丝瓜切小块放进去，然后放木耳煸炒一会儿之后，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然后放调料出来，临出锅之前我会放一点点香油，其实就很有营养。你看等于你既有植物的蛋白，又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还有丝瓜、嗯、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1: 是，
0: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
1: 嗯，
0: 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
1: 哦、
0: 其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
1: 嗯，
0: 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
1: 嗯、
0: 哦，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哦，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就制作一个卷饼。

0: 退。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0: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1斤要200块钱，
1: 一斤两百
0: 块钱，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1: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翻过那高耸的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

0: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阗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

0: 子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1: 赵荣，顾全大局的好管家。在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胡同内，有一处老式的宅院，不算宽大的红门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里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中将赵荣曾经的住所。他参加革命做后勤保障工作，为国家管钱管物几十年，却没有私花过公家一分钱。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赞誉他，顾全大局，是个好管家。从爱国学生到革命者。
3: 1899年10月17日，赵荣出生在云南省宾川县彩凤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正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无数仁人志士正苦苦求索救国救民之路，云南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站出来，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之中，赵荣就是其中一位。1917年，18岁的赵荣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27年，当他得知朱德正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时，便报名入团学习，顿时感到一切都焕然一新。在朱德的教育和启发下，赵荣终于找到了一生追寻的真理——共产主义，领悟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纷乱的政治局势中，赵荣如同找到了指路的灯塔，坚定地向党组织表达了赤诚的革命信念，并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他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在湘南南部参加了著名的湖南暴动。4月，他跟随朱德、陈毅等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从此，赵荣的革命生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0: 黑布袋的部长。
1: 1930年，赵荣任红军军需处军需员，后调任红十二军。

0: 赵荣还编纂了我军第一部红军步骑学，并亲自登台授课，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后勤供给人才。
1: 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0: 赵荣管钱管物几十年，始终克勤克俭，严于律己，不贪不占，奉公守法，一生要求自己极为严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得失，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廉洁奉公，一尘不染。新中国成立后，赵荣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一次，他的衣服实在补得不能再补了，于是夫人给他做了件新衣服，把旧衣服送给了锅炉工。赵荣德

0: 复出工作后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组织上考虑到黄克诚的身体不太好，上下楼也不太方便，就给他在南池子安排了一处平房居住。但是这个房子已经建造30多年了，有些破旧。搬进这所房子后，管理人员觉得房子有些过于简陋，便为他申请了一笔维修经费，准备将房子翻修一下，至少看上去能体面一些。黄克诚得知翻修房子需要花费近20000元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工作人员拗不过他，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将房屋做了简单修缮，便凑合着住了进去。房子虽然能住人，但是到冬天的时候才发现暖气还是有问题。工作人员就想改装一下暖气。黄克诚跟工人师傅聊天的时候了解到这次改装工程要花几万块钱，当场就急了，要求立即停工，然后对工作人员说，现在我们国家很穷，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道上，不要老用在我的房子上。在他的要求下，工人师傅又把已经挖出的土填了回去。
1: 铁面无私，狠抓党风。
0: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黄克诚当选为常务书记。1979年1月，黄克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讲话时便明确表示，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整顿党风，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纪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查到的就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原来某部领导人为了欢迎来总部机关工作的老战友，就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了顿饭。请吃饭的人和被请的人都是黄克诚当年的老部下。这顿饭花了400元，到结账的时候就以公家名义开了一张发票。几天后，这件事就被人反映到了中纪委。当黄克诚得知这件事后，便做出指示，要查，一定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有些过分了，可他把党风党纪建设放在首位，浑然不顾这些老战友当年和他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这件事起初这个领导并没在意，黄克诚就给他打电话，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讲明了他的危害和影响。这个总部机关领导放下电话，立即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钱补上饭款，然后又做检讨，受到通报批评，最后了结了这件事。
1: 约法三章。
0: 晚年时期的黄克诚深受支气管炎的折磨，每次发病都咳得痛不欲生，但他一直坚持带病工作。为此几个老部下都建议他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说南方气候好，也没有工作的打扰，有利于病情的治疗。可他就是不愿意去，他说，我一出去就要带一帮陪护，还要花国家不少钱，还要给地方添很多的麻烦，去不得，不能去。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黄克诚的健康，得知他不愿意去南方休养，便做出指示，让他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休养一段时间，那里环境安静，条件好，工作上的事也可兼顾。可黄克诚又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为党做点工作，哪有闲暇疗养。
2: 我还是在家里吧，更方便工作。
0: 当陈元得知黄克诚的情况后，亲自去做他的工作。

去做，他一定得去。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不好再推脱，只得答应了。但为了节省国家的经费，他与陈云约法三章：一是只带秘书，不带其他随员和家属；第二就是除了星期日夫人来看我，其他时间不要来找我；第三个就是全部生活的费用自理，不要国家开支。陈云为了让黄克诚安心养病，就答应了他提出的这些条件。在玉泉山休养期间，黄克诚的妻子唐地华在一个周末带着小孙子去玉泉山看他，小孙子不小心打坏了一个茶杯，他立即让工作人员去买一个新的补上。工作人员说，坏了再去领一个就行了，用不着自己买。黄克诚一听便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茶杯虽小也是公物，损坏东西要赔，是我们军队历来的规矩，到什么时间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不能因为今天是高级干部就搞特殊化。工作人员听了以后认真地接受了批评，并按照黄克诚的要求用黄克诚的生活费买了一个茶杯补上。茶杯摔坏亦可换，挡风清廉不可丢。黄克诚身居高位不徇私情，时时处处严把连关，分分秒秒

男，湖南永兴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3: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4: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5: 别骗自己了。
3: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6: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7: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8: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幺。

0: 金戈铁马踏疆场。
1: 1948年7月，豫东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便千里点将，紧急召回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兵团副司令员的王建安前来西柏坡面谈，想听取他的意见，再做具体的战役部署。1948年8月，王建安在华北到太原的路上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便改道去了西柏坡。毛泽东对他说：“建安，根据军委决定，千里请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城市攻坚作战任务交给你，攻占济南。”毛泽东刚说完，王建安就站起来，毫不犹豫地答道：“坚决服从军委的决定。”接受命令之后，王建安与时任山东兵团的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谭震林一起，经过激烈的城市攻坚作战，一举攻克济南城，歼灭了守军10.2万人、俘虏王耀武在内的23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此后，王建安还参与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又奉命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6年，王建安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0: 痛恨形式主义，不搞表面文章。
1: 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国上将，却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去世之后不葬入八宝山，也不允许为自己开追悼会。这是为什么呢？据王建安儿子王海波回忆，当时父亲是在看电视，正好是一个外国首相去世的新闻，在播这个的时候，当时我看这个仪式很简朴，一个人拿个小白花，我父亲就说了，我们现在追悼会越开越大，究竟给后人留下什么？然后他接着就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这些东西，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做出如此决定的王建安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军队中，王建安虽一直担任要职，却从来不搞特殊，在生活中十分简朴，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去部队视察他坚决反对大吃大喝迎来送往，不管对方职位高低，不管上级下属，只要违反规定，他都不留面子。部队官兵特别重感情，老首长来了，作为下级都要热情接待。但是到王建安这儿，绝对通不过。按照标准吃，超标准绝对不去。而且看到形式主义的东西就极力反对，坚决不做表面文章。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现在部队是为打仗，不要搞花花哨哨的东西。

0: 化异味，人民的好军医。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不发讣告，不做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自愿做遗体解剖，这是他的遗嘱。终其一生，他用高超医术解除了无数患者的痛苦，累计治愈患者上万名，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从未收过一次红包，被广大患者誉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他就是人民的好军医华义卫。妙手仁心。
1: 华义卫出身医学世家，1950年进入协和医学院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八年制医学生。毕业后，他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任军医，后调入北京军区总医院，主要从事胃肠、甲状腺、乳腺等普通外科临床工作。儒雅温和，值得信赖，是华医卫留给患者的第一印象。他说，一个医生只有从内心里尊重病人，才能对病人有耐心。

当护士长劝他好好休养时，他说，我已经答应病人了。当花费2个多小时为患者做完手术后，他累得满头大汗，只能遗憾地目送患者被送出手术室。这是他做的最后一台手术，也是他56年从医生涯中唯一一次没有和护士一起将患者送回病房。7月26日，华一卫就正式住进了医院。即便如此，他还是在病床上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给那些已经预约好手术的患者逐个打电话，为自己的失约道歉。8天后，华一卫被明确诊断为胃癌晚期，做了全胃切除手术。临终前，他反复交代医院，我这个病很特殊，死后一定要做尸体解剖，看能不能有所发现，查出发病机理，以供后人借鉴。

0: 清廉本色。
1: 花一味始终坚持清廉本色，一辈子本本分分，清清白白，把品行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他说，生病本来就是一件不幸的事，很多人有病治不起，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住院的。廉洁是医生的本分，贪财图利乘人之危，根本不配当医生。有人不理解，认为华医卫观念太保守，已经跟不上时代。华医卫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如果一个医生把钱看重了，就会把病人看轻。现在有个别医生禁不住诱惑，我愿以我的言行在医德医风上起一点作用，希望有更多令人放心的年轻医生成长起来。当有人问他怎样才能做到拒收红包时，华医卫说，收红包这种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拒绝的最好办法就是从第一次开始就不要收。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收过患者的一个红包，也从来没有拿过一次药品回扣。每当有患者托人给华医卫送礼时，了解华医卫的人都说，华主任从来不收礼，收了礼反而给他添麻烦，惹得他又是解释又是找人退还，分散精力。有一次，有个患者找到北京军区总医院药械科副主任张卫东，希望通过他的介绍让华医卫为自己做手术。为了表达心意，这个患者给华医卫包了一个1000元的红包。张卫东说，华主任从来不收红包。于是患者又提出送东西，张卫东告诉他，华医卫什么东西也不会收。患者不信，就给华医卫准备了一个果篮，并将红包悄悄地放在了里面。不出所料，第二天华医卫就让人把患者送的果篮和红包都退给了张卫东。不仅如此，他还在装钱的信封上还写了一句话，小张，病人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让病人全力治病，心意我领了。2006年8月12日，华医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病逝。斯人已逝，但人们将会永远缅怀和纪念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这样一位好医生，他不拿一分钱，不出一个错，这种极限境界非有神圣信仰不能达到。他是医术高超与人格高尚的完美结合，他用尽心血，不负生命的

是跨越百年的精神馈赠，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愿我们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让清风正气浸润万家，更续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

0: 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

0: 所以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嗯嗯，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
1: 哎，
0: 也是调查过市场的。
1: 嗯，
0: 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
1: 嗯，
0: 又特别的喜欢，
1: 哎，
0: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嗯，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
0: 哦，
1: 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管，非常非常棒。
0: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
1: 哎，
0: 啊，确实呢非常的香。
1: 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1: 嗯，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0: 对，
1: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
0: 嗯，
1: 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0: 嗯
1: 嗯，
0: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
1: 哎，嗯
0: 啊，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啊，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
1: 嗯
0: 啊，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1: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得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

0: 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嗯、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十罐。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钱、
1: 嗯，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5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
0: 嗯、
1: 干干的呀、
0: 嗯、
1: 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嗯、
0: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嗯、你尝一下。这个5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嗯、
0: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哦、对，这真是骨酥肉软。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壮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5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
0: 嗯、
1: 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嗯、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
0: 啊、
1: 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啊、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

0: 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0: 嗯，
1: 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
0: 嗯，
1: 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
0: 嗯。
1: 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0: 嗯，
1: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
0: 嗯，
1: 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0: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1: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0: 对，
1: 不用搁冰箱里。
0: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0: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5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40罐、
1: 啊。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哎，
1: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600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天咱们299，
0: 299，
1: 快点啊，因为前50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
0: 哎，
1: 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
0: 哎，
1: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0: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 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香口味的。

0: 好，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箱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0: 是，
1: 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0: 饿了我就得吃
1: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0: 还真的要讲究。
1: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0: 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是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0: 对，
1: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0: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1: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0: 对，
1: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0: 对，
1: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0: 富硒。对，
1: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是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0: 哎呦，那高很多啊。
1: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0: 实实在在的。
1: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0: 是，
1: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0: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1: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威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0: 真健康。
1: 糖油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 中老年的需求了。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富硒八珍微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

0: 里头五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十箱的驼奶八珍味化，
1: 嗯，
0: 而且这十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和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1: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0: 对，
1: 十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0: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1: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0: 对，
1: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
0: 嗯，
1: 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0: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
0: 嗯，
1: 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嗯，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家乡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0: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1: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0: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1: 哎
0: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1: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0: 对，
1: 馋了，
0: 啊，
1: 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0: 对，
1: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0: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5箱啊，
1: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0: 这是5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
1: 哎，
0: 等于是拍5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1: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0: 是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爱。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我怎么该去那儿？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7: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6: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

0: 好，情绪低落，周身疼痛，皱纹加深，是忍过去还是能调回来？非遗泥疗，五代人坚持不辍，秘制药泥敷于患处，醒络针法引导药力，传承数百年的中医外治绝技，藏着怎样的奥秘？传世中医如何守护女性芳华？我爱问医生邀请航天总医院润心名医馆耿家伟主任医师，非遗药泥传承人中医医师刘运英跟您讲讲非遗传世守护芳华。
1: 耿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这女性的生命周期大概可以分为哪几个关键的阶段，可能每一个阶段是不是女性朋友所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不太一样的？
2: 是这样，我呢其实从医有40年了，那这40年来其实我始终记着就是我老师啊柴松元大师他的一句话，他说女子啊这一生啊精孕产乳啊每一次呢都在耗伤阴血啊，阴肠不足啊，五脏呢气血失调都会扰动冲任血海。那么清代有一个大医家呢，他叫叶天士，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女子啊以肝为先天啊，那么就是说肝呢主藏血主疏泄，那它是决定了阴血的生长啊收藏和使用，所以在临床上治疗上呢，我的治疗核心都是以阴血为本，五脏从调啊，首度呢来要重视肝经的调整。
1: 嗯
2: 啊，那么从女性的这个生命周期来讲的话呢，我从治胃病的角度也是结合我们这个阴血的这种啊这个盛衰啊，包括我们肝经的这个畅达来结合在一起，来说说女性的呢三个关键关键的节点吧。那第一个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青春期前后，那这个时候呢肾气呢出盛，然后天癸呢出至，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卵巢和子宫这个轴啊它刚刚建立起来，但是呢它又不是特别的完善啊，阴血呢也是处于这种充盈，但是呢还不够充盛，所以这个阶段其实它是最怕耗损的啊，所以

0: 你就把它调养好，把底子打好。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中医的这个治胃病的理念。
1: 刘大夫呢，其实是非遗中药泥的泥疗传承人。那是不是也请刘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中医药的泥疗到底是什么？它的传承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发展起来的呀？
2: 中医药泥疗呢，我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我们豫东周口一带的一个歌谣，那就是烂疮恶疮不用怕，去到村西老刘家，小河边柳树下，一把黄泥不留疤。这是当时老百姓对刘氏中药泥疗近500年传承的秘辛的一个赞誉。从先祖救仙翁赠秘方，托重任历尽艰辛，也就是经历了时代的变革，祖方保存下来16个方子。我从记事起就跟爷爷学习针灸炮制中药，5岁会扎针，熟悉秘方炮制的工序，治病一人。我又根据现在人的病情和身体状况，研发了痛经前列腺护肝，将秘方啊又增加了19个。2020年正式纳入我们国家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药泥疗和中和我们的刘氏行络针法。作为刘氏中药泥疗第5代传承人，家族几代人的坚守古法炮制，其实啊，这种治疗方法就是我们的体表疗法。中药外治其实跟内治是一样的。以前的资料上啊，就是能查到我们中药外治有4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武汉73年马王堆扒出来52编方的时候，一下子把我们的中药外治提前又延伸了7000多年，里面有300多个方子，1187个方子都是外治法，并且各个经典。我家祖传下来的这个16个方子也是根据古方的演绎，就是翻译实践，在运用当中各个就是说非常的有效，对这个我们的外服对泥疗啊是不懈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它能唤起无限的生机。因为它简易啊，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到哪里进中药啊，都是自己去采药，到外地去购药是很少的，很廉价的，就是弄一弄，砸一砸，和一和，敷在身上，用的这个机制啊，现在说机制，原来就是说用的原料啊，用的这个介质啊，就是河里的泥巴，因为小河的泥巴、柳树下边的泥巴，还要检一检里面有没有这个鱼类的一些窝的痕迹，那样的泥才可以用。现在呢，这种泥巴确实是难找了，用好多咱们。

0: Manda， 想一下，如果懂中医、看过经络的这一些知识的，就知道，络脉在表层，咱皮下、皮部、皮下就是络，一个是咱们的经络呀，络脉、血络，还有孙络，最小的络、面积最大的络脉就在表皮。它进针的时候不疼，因为它进针浅。它的进针顺经络，或者是顺病位。去进展，迅速进针，所以凡是让我扎过针的朋友都知道啊，刘医生扎针确实不疼，他进针比较快，进针又浅，络脉呢又这个面积大，所以牵动的这个面积又多。引进以后呢，扎上针以后，把这一片的不通的地方，就是沉睡也好，这个麻痹的经络也好，络脉表层，才能延伸到内部的一些经络。所以扎通了以后，再敷上我们的药泥儿，所以这个药效进去既快又不疼，又可以把那个内部代谢的一些这个有病的物质吸附出来，又把营养进去。所以这个中药泥疗即治即养。
1: 刚才您说了应该是先针灸，针灸完了之后疏通了之后，然后咱们再敷上这个药泥。这时候这个我们针灸的针是拔下来的吧，还是说这时候带着针然后再敷？
0: 拔下来的。
1: 对。好，所以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先针灸，针灸完了之后然后敷这个药泥。针灸的这个针眼是不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大家不用担心说我这刚拔下来这针眼毕竟是一个窗口嘛，别再交叉感染了。
0: 对，比如说咱们痛经呢，它是扎到腹部，像气海下进针比较浅，它的针是非常细的，跟头发丝一样。用我们来说哈，它是一种意念针进去以后，把那个起掉以后，再用药泥敷上去，迅速止疼，非常快。
1: 所以说也不用担心这个我们说感染啊什么各种这种窗口的问题。
0: 不用。
1: 刚才呢，其实耿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不同的女性朋友在一生当中可能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阶段，也想问问二位，在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不同阶段的女性朋友其实她现在主要困扰自己的健康问题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青春期的孩子和我们更年期的女性，那肯定困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耿主任，
2: 其实我们青春期的女孩呢，刚才我在谈到她的这个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哈，关键节点的时候也谈到了。那么在青春期呢，其实我们比较苦恼的问题呢，比较多的是这个痛经，是这个女孩的这个年轻小女孩的这个痛经啊，再加上她们呢，有的时候呢，比较就是贪凉，爱喝冰水。无论是春夏秋冬哈，都爱喝冰水啊，然后特别是冬天呢，喜欢穿这个露脚踝的这个鞋啊，所以呢，再加上熬夜，有的时候夜里头呢，这个不停的刷手机啊，所以呢，这个睡眠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他们来讲就是痛经啊、多囊卵巢啊，现在是比较多的，在这个。

0: 那这个生殖中心的这个大夫呢也跟他说，说最好啊你赶快做试管吧，说你这个再拖下去你这个卵子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差啊。那么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经过望闻问切，看到他其实不仅是月经量少啊，包括他这个行经呢少腹的疼痛啊，包括他睡眠的特别不好啊，这个病人有严重的睡眠的这个障碍，包括他脾气急等等。那么舌质呢也是嫩暗的啊，舌边有瘀斑啊，然后这个脉呢也是细涩的，所以整体上来看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阴血不足了。那当时呢给他的这个给他的一个方案就是一针药术并用啊，内服外调呢相结合。
1: 嗯
0: 啊，那首先呢一的话呢，我就是给他通过望闻问切，然后呢辨证施治，给他定了个方案，然后呢也是跟他交流，告诉他呢说要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呢来调整啊，如即便呢就是你将来做试管也要有一个健康的卵子，也要有一个健康的内膜，咱们才可以孕育更好的孕育来胎儿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药，药的话呢主要是我给他用的是内服的方药啊，内服的汤药。那么用药的原则

0: 它能通过咱们的泥疗方法来进一步的改善卵巢早衰或者月经量减少不规律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在泥疗有几十种中药成分。
0: 那现在的这个泥疗方总共有多少啊？您刚才介绍这个传下来的父亲那一辈祖方传下来的是16个方子，现在有多少个了？
1: 现在19个，我又研发了3个。
0: 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不同的19个方子，它主要都是解决什么问题的？都是针对女性朋友的吗？还是说有一些男性朋友也能用？
1: 有疼痛方面的，有男士用的，比如说回春前列腺，还有女士用的暖宫，治疗子宫肌瘤暖肿的卵巢这个暖肿的这个复用，还有女性乳腺用的一个乳腺增生乳腺这个泥疗，还有肠胃的还有四肢关节的都有。
0: 所以说这个泥疗的方子啊多种多样，也不是都为女性服务的，很多的方子男性朋友也可以用，但其中确确实实是有一些泥疗方更多的是针对女性朋友，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卵巢早衰的问题。像刚才那个朋友如果要用泥疗的方法，这时候比如说他需要用什么样的泥疗方能够改善这个早衰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出现了早衰的问题，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方子是可以用这样的统一的我们的治疗早衰的泥疗方吗？还是说每一个人也会在这个成方的基础上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调整？
1: 有的，像刚才这位女性她阴血不足，阴血嘛就是内部有热肝血不足，肝阴虚了，那就跟她用一个护肝的泥疗方，可以这个调节她的肝郁调肝血去这个缓解她的这个睡眠状况。
0: 也就是说这个朋友用的泥疗方不是用的一个，他用了好几个
1: 并且呢还要用一个我们复用的一个方子，因为她的月经开始量少的时候，子宫内膜剥脱的不均衡，量少增殖的不均衡，咱们的这个复用可以帮助她增殖剥脱，改善子宫内的环境。
0: 那这样的一个方子它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吗？还是说就是统一的一个组方，所有的朋友有这个问题都用统一的方子
1: 有个别的人有私人定制的，就是说在基础的方子上面再根据她的症状体质
0: 再稍微微调一下
1: 微调一下
0: 所以
1: 非常的灵活。
0: 对，就真的是做到了一人一方。
1: 对，
0: 那也想问问像刚才那个朋友，他是治疗我们的卵巢早衰的问题，是要补气血，那这个泥疗是敷哪儿啊？他是敷在我们手上脚上的某一个穴位，还是就敷在小肚子这个位置？他得敷几伏才能够见效啊？
1: 护肝呢是敷背部的，因为我们的五脏啊都在背部的，有脉络相连敷到背部以后，通过这个药物的渗透它可以这个调节我们的内脏敷到腹部可以改善我们盆腔里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子宫附件啦，就是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都会改善这里面的一些环境部位不同，经络不同，所以这个敷的不一样。
0: 每一个朋友他敷的这个方子不仅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敷的部位也有可能是不同的。
1: 对，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每周末带您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绝大多数人对乙肝都不陌生，但却不知道对大部分慢乙肝患者而言，有一种雪上加霜叫合并丁肝病毒感染。一旦合并感染，会在5至10年内发生肝硬化，而且肝癌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丁肝的最大危害都有哪些？如何做到早诊早治？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伟，跟您说说丁型肝炎专病门诊，让肝硬化、肝癌远离。跟大家科普相关这个肝炎的时候哈，肯定是甲肝呀、乙肝呀、丙肝呀，大家听的稍微多一点。今天终于说到这个丁肝了，简单先来解释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儿。
9: 丁型肝炎病毒呢，它和乙肝、丙肝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嗜肝病毒，就是侵犯肝脏的一个病毒，但它有个特点，它是一个缺陷病毒，就是它不能完全依靠自己进行组装复制。和传染感染我们肝细胞，它必须依靠乙肝表面抗原啊，依靠这个乙肝病毒这个表面抗原来完成它的这个组装装配传染。所以说呢，只有在我们已经感染了乙肝的这个患者身上，或者携带乙肝表面抗原的这部分患者身上，才会感染丁肝病毒。
8: 也就是说它和乙肝之间是存在性的关系，就是前提得是先有乙肝的患者才有可能感染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丁肝病毒。
9: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时感染乙肝和丁肝，这样才能感染，如果没有的话，没有这个乙肝基础的话，丁肝它不能
8: 独自存在哈，
9: 它不能独自，因为它是个缺陷病毒，
8: 它是要合并着像这种乙肝病毒的同时，它对于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侵害，这么一听合并感染，那就是雪上加霜的事儿，是不是李主任？
9: 像我们很多乙肝患者，就是因为乙肝的治疗是比较成熟的，我们慢乙肝的患者长期比方说我们用各种药物给他治疗以后，就是把他的这个 HBV 的 DNA 就是病毒复制这个过程给他打断，那么肝脏的炎症呢，然后他就 处于一个相对减弱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相当于就打断了他的这个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这个路径，就不让他再继续进展。那么就现在如果说你不幸在你用药过程中，然后就是乙肝也控制很好，但是感染了丁型肝炎，然后那你之前这个已经阻断的通路它就打通了，就是这个肝脏的这种反复的炎症啊，它就会在这个不断炎症的过程中然后它就会有这种纤维化的这种产生，就是肝硬化的产生，然后在这种不断的炎症修复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呢，它就有可能就发生肝癌，是这样一个情况。
2: 所以我也听到临床上非常多的这个乙肝患者，每一次他们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的时候，自己看着这个报告，哎，我这个病毒控制也特别的好，他就感觉这个心里边啊就放宽心了。但是给我们专家可能看这些报告的时候，专家还会提醒他，
9: 对，
2: 虽然这个我们乙肝病毒控制的很理想，但是您同时也得防着点这个丁肝。没准怎么样他就会趁虚而入。其实说到这个丁肝的感染，目前在咱们国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确实好像普通民众对他的了解真的很少。
9: 对，因为丁肝的这种流行率或者叫患病率其实就不像乙肝那样高。现在全球的范围内，就是说在普通人群，就说我们普通人群，然后他的患病率是0.98%，但是他不是只有合并，只是感染我们已经有乙肝的这个患者嘛，然后他就是在表面抗原阳性的这个患者里面呢，他的这个阳性率丁型丁肝抗体的阳性率大概是4.5%-14.6%。是这个水平。但是在我们国家呢，就是最新的我们国家的流调，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血清的样本的检查，以及就是我们流行病专家然后还有一个人口专家他们的估算，然后这个指标呢大概是1.2%，就是表面抗原阳性的这部分患者里面，丁肝的这个抗体的阳性率是1.2%。
2: 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可能还不知道，是吗？
9: 对，其实要说1.2这个指标它也不算低，但是就是可能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科普宣传呀就是以前我们老百姓一说肝炎乙肝丙肝是知道的，但是丁肝呢就不知道可能就是说还是一个相对少见的疾病但是确实是它的危害呢确实不容忽视
2: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个感染了丁肝之后，怕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它对于我们肝脏的这个打击。你要说到现在它对于肝脏的打击到底能有多大，万一不幸感染了这个丁肝的话
9: 就是现在有的学者的研究呢，就是我们乙肝合并这个丁型肝炎以后呢，它大概有15%的患者在1到2年以内就会进展为肝硬化，有70%-80%的患者大概在5到10年以内就会进展为肝硬化，然后还是形势还是不容乐观吧，就是这个丁型肝炎的这个情况
2: 您把这个或早或晚的这个比例要加到一起的话，
9: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以前呢我们只有一个乙肝，现在又加了一重，就相当于
2: 双重打击了。
9: 双重打击，
2: 所以像刚才预告当中就提到了，说这个5到10年内肝硬化的比例。
9: 对，
2: 这个真的是很高的了。
9: 这个是确实是有学者做出来的，这个数据是这样的
2: 那在您临床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其实哪怕他已经是一个乙肝患者了，他对于这个预防丁肝的这件事情，大家的重视程度到底怎么样？
9: 在我临床感觉来看，就是其实很多老百姓就是还是对这个丁肝还是不了解，
2: 很陌生。
9: 对对对，就是我们不说我们就是老百姓就是我看到一个国外的报道，就是他对他的消化科医生和肝病科的医生 就是做基层医院的肝病科和消化科医生做一个调查，就是大概55%的这个基层医生也不能准确的说出这个丁肝的诊断标准。
2: 哦，
9: 这是一个国外的研究啊。
2: 嗯。

0: 医学教育可能还是相对少一些啊、
1: 嗯、或者说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嗯、它和我们人类的发生发展也是同步与时在俱进，所以我们的相关的研究和发现哈，可能也是就是逐渐才出现的一个过程。哎，刚才我们网友问了，其实乙肝为什么说从曾经的我们算是这个乙肝的患病的大国当时叫，现在的这种发生率就是越来越低，那是因为一个疫苗的接种。
0: 对，
1: 哎，
0: 对，
1: 那我们的网友329就说了，咱接种疫苗啊，丁肝有疫苗吗？
0: 这个网友的问题特别好，丁肝它不会单独传染，但是只要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我们的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民众听众，大家如果全部都就是乙肝疫苗化以后，
1: 嗯，
0: 我们全部产生了乙肝的抗体以后，丁肝它也感染不上。
1: 哦，
0: 就是如果说对于我们就是比方说新发的这种丁肝，
1: 嗯嗯嗯，
0: 我们是感染不上的啊。然后就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
1: 也就是他如果能够及时的接种了乙肝疫苗，
0: 就是
1: 而且产生了足够的抗体，
0: 对，
1: 正常来说他就不会感染丁肝了。
0: 对，就是尤其是我们的新生儿做得特别好，就我们国家现在就是就是没有获得乙肝抗体表面抗体保护的这个儿童，大概只有不到0.3%。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99.7%以上的孩子，他都有乙肝抗体的保护，
1: 出生之后就要

0: 很大程度上防范乙肝和丁肝的感染。
1: 对，哎，然后就是您说到这个问题，我强调一下，就是像我们国家，就是我们很多听众也知道，就是我们小孩就是生下来就先打一针
0: 疫苗，
1: 打一针疫苗，但是我们很多成年人，比方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待遇。对，所以
0: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疫苗呢。
1: 所以说他有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反倒是我们的这个叫免疫空缺，就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免疫力抵抗力所以说我们很多成年人，我倒是觉得我们去查一下我们这个乙肝两对半，看我们的这个
0: 还有没有抗体，
1: 对，你的抗体是多少就是按照我们的指南，如果你要低的话加强一针有这个乙肝表面抗体的保护那么我们也得不了这个丁肝。
0: 对，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哈，很多的孩子，我说他那个注射了之后，因为基本上非常多的疫苗它是有一个有效保护期的。
1: 对
0: 如果那您这个时长可能过久了。

0: 值，如果您的乙肝表明抗体已经严重的低于这个值了，尤其是接近于10左右这样子的数据了，那我们就建议您就打个加强针。因为毕竟哈，这个乙肝病毒可能在我们周围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可能中国人还有这些什么共餐呀、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啊这样子的习惯、
1: 对，就是但是理论上说共餐不会
0: 传染，
1: 对，但是确实可能就是我们就把它作为认为消耗吧，随着这个年头的增长，它确实是会降低。

0: 到了我们就是
1: 母婴传播吗？
0: 母婴传播确实现在报的比较少，报的比较少。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甲肝戊肝除外啊，像我们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还有丁肝病毒，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三大传播途径，血液、
1: 性传播、
0: 然后还有母婴传播。
1: 对
0: 对对。然后血液途径呢，就是不局限于我们说就是注射器，
1: 什么共用注射器，
0: 共用注射器，然后也不限于说就是注射血液制品啊，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医疗技术，这个已发生的概率已经几乎很低，甚至没有。然后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提了一个叫皮肤和黏膜的这种损伤，它其实是由微血管的损伤，比方说共用毛巾，比方说
1: 共用牙刷，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爱美的一些朋友去做纹身纹眉，
1: 这种破皮的，
0: 还有修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一些消毒不太严格的针灸还有刮痧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很多中医界的同事也很讲究，就是消毒这些器械都做得很好，很多针具器械都是一次性的但是确实是之前在我们的临床接触中呢，就是有通过纹眉感染这个
1: 病毒的，
0: 感染病毒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传播途径，就
1: 相对的新传播途径吧，因为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
0: 其实是它就是也是我们血液传播，
1: 对就是破皮的这样子的所谓的一些医美项目或者是什么养生类的项目，但是您一定要到正规场所，前提正规场所它的消毒的这方面是有保障的，然后包括有一些有创的这种我们说处置和检查，提前也是要经过相关的血液的这种化验的，但是如果您去的是不正规的地方，那就很容易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经黏膜然后一些表皮的这种破损，再加上
0: 血管的破损，
1: 对那个其他的这种属于血液的或者是黏膜之间的这种感染，还有这个经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几大类，大家只有知道了它的这种传播途径，我们才能够有效的进行相关的阻隔。以前只要是我按照它的那个周期正常的规律的接种过，我现在就只要补一针就可以，是吧？
0: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比方说复查了一下确实低了就像您说的低了，比方说只有个位数或者只有几十或者就十左右，那我们就打一针然后过两个月以后看一下，
1: 测一下那个表面抗体
0: 起来了没有如果说没有你可以继续打
1: 还有这样，对对对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打完了之后它到底保护性起没起来，
0: 对，就不是说打完就算了就打完得看效果
1: 对，打完了之后你刚才说是两个月之后再去查是吗？
0: 对，一般两个月靠谱，就是之前有专家推荐就是一个月但有的人呢出的慢，然后可能一个月也没出来，就是一般我的患者呢我就觉得打完以后
1: 两个月
0: 的时候你去看一下
1: 打完了这个乙肝疫苗的加强针之后，我们还得看体内的抗体有没有升起来，那如果之前您可能就是15这个数值了，两个月之后打完针您再去复查一下乙肝表面抗体，正常来说它得升到多少啊？
0: 我觉得打一针以后肯定得，就您说的肯定得上几百了
1: 但打到这样子的话那您就可以特别放心的，
0: 而且有那种效果好的打完以后直接就上1000了，
1: 但是如果说它那个数值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那可能说明您的身体对于这个就不是特别的敏感，咱就还得再打是吗？
0: 对，再打。
1: 好的，没有那种怎么打都产生不了抗体的人吧？
0: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就是有这样的小孩有小孩这样，就是成年人就是见的比较少
1: 就是他不产生抗体，
0: 对，可能是和他这种免疫系统或者说就是就是他那种针对这个我们打进去的这个抗原他不是针对这个抗原产生抗体吗他可能就是他产生这种抗体这种结构就是比较异常他就不能充分的就是形成这种
1: 抗体
0: 我们要的这个结构，所以说他不一定是没有，那可能是他这种结构呢我们检测不到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个是加大剂量 再打一下。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换一个别的这种加工方法的这种制作工艺的这个疫苗再试一下。
1: 就是同样叫乙肝疫苗，但是它其实那个工艺包括有一些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如果这一款可能不合适，我们可以考虑换一下其他的这种疫苗类型的疫苗。
0: 对，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如果感染了这个丁肝，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报警信号吗？
0: 是这样的，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感染丁肝的方式有两种嘛。一种就是说我以前啥都没有，我乙肝也没有，但是比方说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同时得了这个乙肝和丁肝了，这叫就是以前是零，现在同时感染。
1: 对，同时的合并感染。
0: 这种感染呢，它是叫急性感染。急性感染呢，往往它就是会有很明显的这种急性肝炎的这种表现。就是恶心，然后乏力，精神不振，就是黄疸，眼睛黄，小便黄啊，然后吃不下东西，就你去测肝功，转氨酶很高，可能胆红素很高就是这样的患者，就他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就是急性发作期。
0: 对，急性发作就是这种，我们同时感染了两个病毒啊，但是这种呢，它其实它很重，但是它大概率它会就是急性清除掉，就是它不会牵成慢性。然后第二种感染途径呢，就是我本身就是慢乙肝患者，但是我在比方说做了什么事情以后呢，我感染了一个丁肝，这种呢它叫重叠感染。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它是一个慢性感染，可能它就没有这么明显的症状，可能你就或者说可能它就没有引起你足够注意的症状、
1: 哦、
0: 对。但是比方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新感染的丁型肝炎，你去测一个肝功能，可能转氨酶会有波动，但是你自己可能没感觉。对，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就刚才那种呢很重，其实我们也要重视，但这种呢就是
1: 它不容易被发现嘛。
0: 对，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它就是这种慢性的炎症刺激，慢性的修复，然后它就是千言不愈，然后它就是比方说肝硬化呀，甚至以后出现肝癌呀，它就是有这种可能。
1: 所以很多这种肝炎它的急性发作的时候，症状是来的比较猛烈的，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症状，
0: 急性的。
1: 对，这是急性的。那如果可以给它就是规范治疗的话，是可以叫彻底治愈吗？
0: 对，一般大部分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变成了那种慢性的，我们说慢乙肝或者是慢乙肝再合并了丁肝的感染的话，有的时候不好被发现。
0: 对，
1: 然后呢它这个治疗上
0: 也比那种困难
1: 要持续，
0: 不容易就是及时的清除掉啊。
1: 好吧，那这个会不会就是说乙肝然后合并丁肝感染，就是变成了一个叫慢乙肝合并慢丁肝的这样子的？
0: 会
1: 是吧？
0: 会。
1: 那这种的话是需要就是长期

0: 肝已经在控制，而且控制的挺好，那我们就加一个治疗丁肝的药物。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说以前呢都没治过，那么我们就两种治疗方式，然后都给它加上。
1: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8: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9: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9: 运河之上

0: 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日由通州区委宣传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宋庄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通州区老兵永远跟党走红色精神代代传八一主题活动在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举办，百余名退伍老兵、军人及民兵代表齐聚红色阵地，共议军旅峥嵘，传承红色军魂。活动现场还邀请通州老兵永远跟党走宣讲团成员分享初心故事，一等战功英雄胡国桥、世界跳伞冠军吴立红、全国抗洪模范王杰分别围绕忠诚坚守、为国争光、为民担当讲述亲身经历，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强烈共鸣。通州区应四、永乐、西集三大进京检查站即将升级改造，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这三座检查站的改造工程均涉及站内优化提升工作，主要包括改建安检和治超设施、改造场地和道路，配套实施既有相关设备设施拆改移等。这次改造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实现通勤车辆快检快过，并且明确提到要提升站外道路的通行能力。其中西集综合检查站建筑改造工程约 5257.9 平方米，场地及道路改造工程约 4710.93 平方米，计划工期为70天。永乐和应四综合检查站的建筑改造面积约11700平方米，场地和道路的改造面积约18000平米，计划工期为75天。2026年秋季学期，通州区九棵树街道、台湖镇、宋庄镇范围内五所新建普惠性公办幼儿园将集中开园。本次新建园共开设45个教学班，新增公办学位1350个，覆盖托、小、中、大各学段。本次五所新建公办园全部纳入普惠性学前教育管理范畴，收费执行公办幼儿园统一标准，有效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所有园区均同步规划托班，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解决2-3岁幼儿托育难问题。园区选址都紧邻大型居民社区，缩短幼儿上下学通勤距离，真正实现就近入园。下一步，通州区教委将持续推进普惠公办学位扩容工作，结合城市副中心人口入住进度，常态化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不断优化学前资源结构。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0: 正值暑期，八月运河大集依托运河文脉底蕴，以运河寻韵不负盛夏为主题，整合暑期研学资源，增加缤纷花海、夜市市集体验，打造11条农文旅融合的推荐线路。本次推出多条特色一日游路线，台湖演艺市集赏花夜游之旅，漫步百日草花海，品鉴特色佳肴，打卡艺术中心，晚间逛市集夜市。西集大集设置两条线路，文化研学之旅探访文学馆、村史陈列馆，亲子休闲之旅畅游狮子座花海，可前往水上乐园戏水。多条线路串联花海、美食、文化点位，一站式体验多元农文旅乐趣。周末期间，通州将举行14场运河有戏户外演出，今天展演在财富中心千河泄露桥附近亲水平台、岛头空间、运河西岸多个场地同步开启，明天精彩继续，演出点位转移至福源和万象汇溪谷剧场，福源烟囱、云朵舞台轮番上演杂技互动秀和乐队演出，中国杂技团滑稽组带来欢乐大秀场，杂技魔术秀、琴音乐队、天启乐队分别演绎古典西洋乐和经典民谣，晚间万象汇溪谷剧场接力开演，光与弦室内乐队演奏古今中外名曲，青桔乐队带来现代潮流流行乐曲，持续点燃夏日氛围。本次户外展演涵盖西洋乐、流行乐队、杂技、滑稽互动等多种形式，演出场地散落运河沿线特色空间，市民可对照排期就近前往打卡，在河畔晚风之中沉浸式感受户外现场文艺魅力。北京环球度假区5周年主题曲《奔赴超无限》明天，也就是8月2号，将在北京环球影城首次线下完整演出。作为《奔赴超无限》发起人，歌手周深将正式亮相，完成两件标志性任务，首次线。

0: 下完整演唱同名主题曲《奔赴超无限》，并乘坐领航车引领当日的环球大巡游。这意味着只要手握当日门票，就能近距离感受这位超无限发起人的现场魅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今天七点，随着 G55371 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运行试验是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对高铁运输组织、设备状态等进行全面实战检测。国铁北京局将开展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等多项试验，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依据。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一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了解到，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于今天恢复对外开放。本次改造完成后，参观入口调整为从西兴隆街进入，原同乐胡同出入口关闭。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改造完成后，场馆出入口发生了变化，为配合安检需要，参观入口调整为从西兴隆街进入，游客可导航搜索北京地下城，根据导航指引前往新入口参观，原同乐胡同出入口关闭。此外，为丰富观众研学科普参观的体验，场馆还新增了国防教育射击体验项目。昨天，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决定，自即日起至10月底，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行动将聚焦高危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行动期间，凡是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按程序启动责任倒查，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按时高质完成挂账小区整改，对于已挂账的75个高层小区中尚未整改的，加快整改进度，确保年内完成，并逐个开展整改核验销账。暑期以来，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北京警方结合近期涉票务、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与大型活动安保实践，从反诈、入场、散场三方面发布安全提示。在票务方面，警方提示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平台，拒绝个人私转、社群代购，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点击未知链接。入场方面，北京警方在国家体育场、五棵松场馆推出了分区、分色、分站、分门管理机制， 门票、坐席、检票口按红、黄、蓝、绿分色对应，观众对照门票颜色即可找到对应入口和座区，如发现倒卖门票、诈骗等线索，可向现场执勤民警举报。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6: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5: 教育面对面。
8: 有一种经历能够帮助在校大学生提前衔接职场，补齐能力短板，更是求职就业中的核心优势，这就是暑期实习。那么，如何找到正规实习渠道？怎样区分高质量实习和无效打杂？企业校招流程到底考察什么？暑期实习又该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优势？知名企业招聘总监、在校实习生代表做客直播间，以2027届毕业生暑期实习关键点为切口，拆解就业时间线、企业校招筛选标准、实习规划方法，为大学生和家长带来可落地的实习与就业规划指南。教育面对面系列策划直面未来特别节目，本期为您带来的主题是大学生如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
8: 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聊天室，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
9: 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8: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北京高招专科普通批今天开展征集志愿录取，北京特殊教育学校达20所，实现15年制特教学校各区全覆盖。空军招飞录取综合素养稳步提升，首次使用运20B运送新飞行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科高职普通批志愿征集于昨天8时至20时完成填报，本次征集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开展，这也是本市2026年普通高招最后一次志愿征集。达到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且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参与本次填报，每名考生可填报10个志愿，每个志愿对应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征集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一次性向招生院校投档，由招生学校审查录取，相关考生可及时关注录取动态。北京市第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近日听取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目前全市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0所，已实现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各区全覆盖，打通学前至高中一体化育人通道，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连续多年保持99%以上，学前3年教育康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记者从空军招飞局获悉，

0: 46%。选拔检测的科学性与精准度进一步提升。7月31号和8月1号，空军将从沈阳、石家庄等6个登机点，使用多架运20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首次启用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执行该任务，同时邀请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实地感受空军飞行人才培养风貌。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深度科创实践训练营近日在北京举办，活动面向200余名香港中学生，分2期设置新能源、航空航天、机器人、人工智能4大主题，自7月20号启动，将持续至8月8号。日前第一期主题营正式结营，参训学生走进了高校实验室、科创企业，开展研学实践，完成了柔性太阳能翻板等多项创意科创作品。该项目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旨在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平台，助力香港青少年厚植国家情怀，提升科创实践能力。作为2026年朝阳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与朝阳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实践系列活动之一，朝阳区文明办联合朝外街道昨天举办追寻红色足迹，传承古都文脉青少年暑期红色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全程由朝外街道小橙子志愿服务队提供保障服务，辖区20组亲子家庭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马骏烈士墓、日坛博物馆三大特色文化地标，打造沉浸式行走的四政客。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昨天在北京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开幕，这是该展览连续第二年落地宋庄，也是中国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的核心板块。展览由14所艺术院校联合主办，作品通过院校推荐与公开征集遴选，覆盖素、数字艺术等多元门类。今年打造学术孵化加产业落地双轨培育模式，配套艺术家驻留计划、作品数字确权服务。宋庄还将建设青年艺术家工坊，构建全链条艺术培育生态。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感谢各位收听，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日报、新京报、中国教育报。本期节目由李照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一种经历能够帮助在校大学生提前衔接职场，补齐能力短板，更是求职就业中的核心优势，这就是暑期实习。那么如何找到正规实习渠道，怎样区分高质量实习和无效打杂，企业校招流程到底考察什么，暑期实习又该如何转化为实实

0: 教育面对面系列策划直面未来特别节目，本期为您带来的主题是大学生如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
1: 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那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各位好，我是姚迪。
0: 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1: 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也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说到这个求职就业这件事儿。分别是拥有15年企业管理经验，前中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行政人事副总经理。

0: 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

0: 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

0: 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4: 有一种经历能够帮助在校大学生提前衔接职场，补齐能力短板，更是求职就业中的核心优势，这就是暑期实习。那么如何找到正规实习渠道，怎样区分高质量实习和无效打杂，企业校招流程到底考察什么，暑期实习又该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优势，知名企业招聘总监、在校实习生代表做客直播间，以2027届毕业生暑期实习关键点为切口，拆解就业时间线、企业校招筛选标准、实习规划方法，为大学生和家长带来可落地的实习与就业规划指南。教育面对面系列策划直面未来特别节目，本期为您带来的主题是大学生如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4: 大家好，我是李兆。
5: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究竟这个大学生如何去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究竟您觉得这个实习对就业是否它有意义有用啊？也欢迎您说说您的观点。
4: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拥有15年

0: 的专业是戏剧影视类的，所以你面试的是新媒体宣传岗啊。那在这里呢，请子东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那陈总和冯总就作为面试官，以这个企业真实招聘标准进行考核。请子东同学在2分钟之内啊，说清自己的优势，可以开始了。
1: 好，现在开始了吗？
0: 可以
2: 开始
0: 了。
2: 嗯，
1: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李子东，今年23岁。今天呢，我先用3个关键词来介绍我自己。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呢是声音。从本科到现在6年时间，我都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里面去进行学习，同时呢考取了普通话一级甲等和主持人资格证 A 级。对于我来说呢，新媒体宣传这个岗位其实不仅仅代表着需要沟通和表达，同时也是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我希望的是不仅传递信息，更要传递温度。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现场。从大一到今年马上要读研二了，6年的时间，每年我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了我们的实习过程当中。大一的时候就在央广云听担任了实习主播，并且参与到了节目制作，同时后面也参与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的幸福课堂栏目当中，成为了一名实习主播和实习记者和以及实习导演啊。另外呢，与此同时也曾在后面的暑假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担任了新闻的实习广播啊，在这个广播过程当中进行了剪辑播出和制作。这些实习呢多多少少都和我们的新媒体岗位进行了一些沟通和交流，也让我更加了解和明白了新媒体岗位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需要的是沟通和表达，更加需要我们团队协作的这种能力以及这种内容的制作和策划。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连接。连接什么呢？其实除了我在日常的实习过程当中之外，我还会特别关注社会和新媒体之间的一种连接。那么这种连接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每年的暑假抽出时间来到祖国的各个边疆去进行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在这种服务当中，比如说普通话推广以及乡村振兴的支教，通过这种方式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展现我们每一个人被听到和被看到的可能。同时我也参加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并且以新媒体宣传相关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级立项并且良好结项，希望能够展现新媒体宣传的更多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总的来说呢，新媒体宣传这个岗位需要的是我们的沟通表达，其实更需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在生活当中处处有新媒体，处处有宣传，只不过需要我们用更多更年轻更有传播力的方式去传递我们想传递的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今天面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老师。
0: 好的，
2: 这介绍这个非常的流畅啊，确实播音系的孩子，这个这至少流畅度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些内容是否能够打动我们的这个两位招聘官，我觉得得听听他们的这观点，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要提问的呢？
1: 好紧张啊，天哪。
2: 嗯，两位老师，
0: 陈总和冯总，你们现在就是企业的面试官。
2: 如果是应聘一个新媒体岗的话，刚才他的介绍啊，有哪些您觉得说我需要再去向下追问的？我跟你说，孩子要是不问才紧张呢，
1: 可紧张，
2: 真的。
1: 对的，对的。
3: 那我想再请您具体的把你这么多段实习里头哪一段实习让你印象最深刻，然后你觉得收益最大？
1: 其实对我来说啊，明白，谢谢老师啊，首先感谢您，感谢您的提问。对我来说呢，这些实习其实都是非常丰富非常有用的经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一段经历是没有用的。但是呢，让我特别改变人生的一段经历是我当时大三的暑假去到了四川广播电视台担任了3个月的实习主播。然后那个主播呢叫顶岗实习。什么叫顶岗实习呢？就是真的是上去去播新闻了。然后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坐在这么正规的主播台里面去播报让受众们都能听到的信息。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专业历练。同时啊，当时带领我一块儿去学习的这个师哥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师哥，给我带来特别大的帮助，也让我在未来读研的路程当中有了非常大的自信和信心啊，给了我很多专业的启示。所以说我特别感谢这样一段这个实习的经历，但同时其他的经历也非常丰富。如果您想听的话，下次我加您微信，我们私下聊。
2: 哎，你看还都有技巧的。
0: 好，那冯总呢？
4: 好，子东，我提个问题哈，
1: 老师，
4: 因为你我看到你的这个岗位是新媒体的岗位，然后你之前实习呢有很多是可能在传统媒体，那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你是如何做的自己的选择和未来那个工作的发展的决策？
1: 明白，谢谢老师，感谢您的提问啊。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去思考。对我来说，新媒体也好，或者传统媒体也 也好，都是为受众去服务的。我们学习这个专业呢，其实就不过是声音以及内容的一种传达的方式。其实现在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新媒体的表达和传统媒体的表达，现在越来越边界越来越模糊了。那至于对于我未来的这个

0: 职业规划和发展，其实我只要是愿意为受众去服务，那至于在哪个平台哪些方面去进行服务的话，现在新媒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吧。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我愿意去接受这种非常好的趋势，然后也同时训练我不同的表达能力，在进步当中去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也为受众去做更好的服务。
1: 嗯，好，那我们的面试到此结束。
2: 嗯，
1: 啊，紧张的环节来了，那有请冯总还有陈总做一个点评。
2: 陈总，要不您先。
3: 好的。那么这位同学呢，我觉得我可能达到95分了，可以，
1: 很高的分数，
3: 对对对，非常高的分数哈。因为他最大的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是本身的这个专业积累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3: 然后呢他的这个实习的经历非常的这个充分和丰富。
0: 谢谢您。
3: 那么我们对于新媒体运宣传的这个岗位从企业的要求来讲哈，原则上我们硬技能呢可能包括一些文案呢、功底啊，这个视觉的审美啊，这个视频的编辑啊、数据的分析啊等等，那我他在前面的这个实习工作中呢也都有一定的涉及。
1: 嗯，
3: 那么我们说软硬两手抓哈，那么这个软技能来讲呢，我可以看到呢就是整体它具备一定的网感。
1: 嗯
3: 啊，这点呢对于新媒体运营应该是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学习能力非常强。
1: 嗯
3: 啊，所以刚刚问他在这个遇到什么困难啊，他都一直在不断的挑战一些新的难度啊，这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2: 嗯，
3: 那沟通能力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非常棒的一个沟通能力。那么抗压呢，因为这也是新媒体宣传很需要的一种能力。
0: 嗯，
3: 那么可以看到他的抗

0: 行话叫 JD 哈，就是我们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1: 嗯，
0: 可以看到它基本是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JD 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可以打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2: 谢谢老师，感谢您，
3: 太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冯总你的这个对于优缺点的观察。
4: 对，我觉得子东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哈，因为我的感觉就是整体表达非常的清晰并且完整，而且呢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真实的实习的经历，这个跟岗位的要求是非常符合我们岗位的画像，并且在工作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思考还有创新，自己也非常的主动，所以我觉得是完美符合我们岗位的这个定位和画像。
1: 嗯，评价都很高。
3: 对，
2: 谢谢老师。
3: 至少有这个来进来以后先去实习一下的机会了，然后接下来就看他这个在职期间的表现如何，对吧？啊，
1: 对。其实通过刚才这个模拟面试啊，我们看到子东同学最大的亮点是实习经历，这也是两位面试官打高分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子东同学是从大一暑假就开始实习了，
2: 准确说是从大一入学开始就已经在找实习，
1: 所以说到现在实习经历是非常丰富的。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暑期实习很关键？你对于就业有什么自己的规划吗？
2: 其实就业的话，首先说一下我的规划吧。
1: 嗯，
2: 未来某一天呢，如果说再翻看到这样一段视频，希望能够对我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好，其实对我来说，就业的话，我是一个，其实，就客观来说。我自己个人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愿意吃苦的人，
1: 嗯，
2: 就是不管未来的工作它的形式如何，内容工作的量如何，我都愿意先干着先去做着，是只要和我的专业相关，其实每一项内容都很热爱，
1: 嗯，
2: 没有说更热爱哪一项，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聊天，明天我坐在台上播新闻，每一项内容我都很珍惜，所以说未来某一天我希望如果有一个机会给到我，我愿意丝丝抓住，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或者什么样的内容，只要和专业相关我都愿意去做。
1: 嗯，所以子东同学对于这个就业他的意识其实还挺超前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正好是七月份，然后七月份呢对于27届的应届生已经是进入到了实习和求职的关键期。但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很多家长啊说觉得好像大四开学或者是研二毕业再准备也来得及，那最大的信息差其实就是家长和同学并不知道企业什么时候招聘，是怎么招聘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信息的硬干货啊，请冯总啊站在当下头部企业的招聘一线，就以子东这样的27届毕业生为例，给家长梳理一下完整的校招黄金时间线，就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秋招和春招，那还有什么机会？
4: 好的，那其实呢，像我以前找工作，像我上学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大四下学期才开始，那其实从近几年呢，已经开始更加的时间会更加的提早。那其实呢，如果现在是实习或者就业的话，一般会在大三下或者是研二下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以27届的这个同学为例呢，一般在26年的这个寒假回来以后就要开始准备，一般会分为四个环节。首先3到6月的时候就要开始找实习了，那么6到8月那大概是就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同学就已经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了，然后到9月份开学以后就会开始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秋招，可能这个秋招会一直持续到可能11、12月份，然后等到27年的春季学期，就是春节回来以后，还有最后一次的这个春招的机会，一般是这4个环节。
1: 嗯，是的，所以说企业它除了秋招和春招其实还有另外两次机会。
4: 是的，
1: 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暑期实习的转正，还有秋招的
4: 提前
1: 批。
4: 对，像现在这个6到8月也是很多大厂开始提前批的这个环节。
1: 嗯嗯，那子东可以做笔记了。
2: 哎，我赶紧记一下，快记一下。
1: 对，那企业为什么会设置这个秋招提前批和暑期实习转正这两个算是提前的这么一个通道？那这两个渠道分别会放出多少比例的优质岗位呢？
4: 这个倒不一定是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因为各个厂家大厂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考虑，但是一般的这个初衷都是有一些比较不好招的岗位，难招的岗位，或者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岗位会提前拿出来，然后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同学投递，然后选到自己更合适的这个同学。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转正实习这种实习的转正，一般来说呢，如果表现优秀的同学的话，企业和同学意向双方意向都能够满足的话， 最后能够转正签约啊。那另外一种呢，像提前批，其实是更好的锁定这种优秀的同学。那这两种方法呢，其实更多的给同学和企业都会带来好处。一个是同学可能能够更直观的感受这个行业也好，企业的文化也好，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企业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实习这种长时间的考察同学，然后如果同学能够转正录用的话，未来工作当中上手会更加的快捷。
1: 嗯，是的，提前熟悉这个岗位的具体职责。
4: 是的，是的，
1: 提前匹配这个企业的文化和环境。
4: 是的。
1: 嗯，所以说就是通过冯总的解读啊，我们知道了除了秋招和春招，还有秋招提前批和实习转正啊，那这些是子东之前知道吗？
2: 哎，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赶紧记一下。对
1: 啊，你可能只是盼着九月份的秋招了。
2: 是呢，是呢
1: 啊，但实际上现在可能就可以拿 offer。
2: 嗯，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实习啊，实习是求职的第一步，
2: 是
1: 啊，非常重要。那直播间也有很多家长问啊，这个实习有没有必要啊？是不是他就是打杂的啊？还有家长问呢，这个实习是不是越多越好？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有请陈总来回答。啊，陈总做了这么多年的人力管理和面试官了，那家长和学生关于实习最典型的认识误区有哪些？
0: 经常看到的一些认知误区，我在这儿呢，简单说四个。首先呢是实习和这个假期去兼职打工赚钱。这两个概念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么当然呢，我觉得有生存压力的学生的确是打工赚钱，它也是一个首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呢，其实实习它其实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工赚钱的问题，它更多是要为将来的工作打基础。在这个情况下呢，有时候赚钱不赚钱和赚多少钱，它有可能不是实习的一个首要关注点。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帅哥他在前面的实习里头他的收入能赚到多少啊，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敏感。
2: 收入为零啊。
0: 对。那你就看到了他说的是收入为零。
2: 嗯。
0: 那么这里头赚钱这个事儿对于实习来讲呢，他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么好像你一个学计算机的。那么你在寒暑假你跑到一个奶茶
3: 店打工，
0: 然后我去卖奶茶，一定程度上这个是一种打工赚钱啊，但是它可能不能称之为实习。
1: 嗯，
0: 我们认为的实习是对你将来的本专业的一个就业，它是有帮助的。这样的一种实习呢，我们更认为是实习。那么我也见到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你不给钱，这怎么就是白嫖嘛，对不对？
3: 自费上班
0: 自费上班这事儿大家可能接受不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

0: 买的是你的工作的时间呢，还是你工作时间所创造的价值？
1: 嗯，
0: 这一点是一定要澄清的。那么企业付工资，我们购买的应该是员工的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它是更值钱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尤其是大一大二的这个实习生来讲哈，你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其实是很少的，你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那么我最近也是有一个大一的实习生进了一个大银行，嗯，四大银行去实习，那他也是没有工资啊。但是他回头告诉我，虽然没有工资，但他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他学的是金融数学啊。那有机会进入大银行去看一下大银行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创作，整体的这个运营机制，那对他来讲帮助是非常大，收获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想首先要这个澄清的就这么一点啊，这个误区就是你实习更多是为了将来的这个就业去打基础的。啊，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第二呢，是实习和打杂的关系啊。这个刚才我们美女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实习很多同学可能抱着我是去学习的心态去找实习，参加实习，到了企业之后可能发现，哎呀，我其实也经常在跑腿呀、打杂呀。
1: 嗯，
0: 这个时候有心态就
2: 取快递啊。
0: 对对对，这时候可能心态就崩了。
3: 嗯，
0: 您做过这些事儿吗？
3: 哎，我还真做过了。
4: 真说
2: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企业都有饮水机，我们那会儿都是打开水、
0: 对对
2: 拿报纸、拖地。
0: 对，
2: 这都
0: 是
2: 我们
0: 的
2: 这个实习的工作。
0: 那么所以其实打杂这个事情啊，可能也是我们在实习工作中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公司招聘实习生，你要知道他可能他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找人去分担一些重复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在你还没有太大价值的时候，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安排打杂啊，打点做点小事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要把这个心态，摆准。而且说实话，小事的背后啊，是不是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是的，
1: 嗯，
0: 啊，包括斟茶倒水的背后，我觉得它可能都有很多的学问，是吗？
3: 是的，
0: 嗯，您再能不能分享一下在打杂？
4: 说到我的话，哎呀，
1: 又开始提问了。
4: 这段经历啊，真是至今难忘，老师们啊，这个经历啊，我觉得其实刚才老师们在说的时候，一疯狂点头，真特别同意。
1: 嗯，
4: 就特别是比如说我在一些。就是传统媒体里面实习的时候嘛，他本身就是不太有这个薪资报酬啊什么的，但是啊，在里面我觉得本身就是抱着一个去学习的心态去的，到那边呢有能了解到，你看比如说大一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实习经历，也不会有任何的实习单位去接收我啊，除非是我自己个人运气比较好啊，确实是走到了这个实习的岗位里面。

0: 比如说节目怎么制作，比如说内容怎么播报，比如专业怎么磨练，那这个过程肯定是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别人的帮助，那我们既然又没办法给别人报酬和工资，还谈何别人给我们钱呢？那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帮助老师们去打打水，做做杂物。但是其实这个都是附带的，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一个系统里面学习到它里面最核心的知识和内容，是最大的收获。
1: 嗯，对对对，他讲到了学习到最核心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于一个有效的实习来讲，其实只要你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实习过程中你了解到这个企业的产品啊，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客户是什么，企业是如何服务好客户的等等，这个全过程你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你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2: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实习很重要一点是让你提前接触和养成良好的职场的工作习惯。

0: 实习和埋头苦干这事儿，它是不是
1: 划等号？
0: 对，划等号的。那么本职工作埋头苦干这个事儿是必须的哈，但是如果要让实习的这个价值最大化，那么我个人并不认为只能埋头苦干。那么这里头呢，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然后呢我干好我自己的就算了。那么如果只是你是这样去做一个实习的话呢，很可能你的收获是有限的。那么在这里呢，譬如我觉得哈，实习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是让一个学生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被动的时候多，那譬如呢，老师布置啥作业。

0: 中其实你也是可以学到很多的。那这个大家可能都能理解哈。
1: 好，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马上进广告，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这个陈总再来给我们讲一讲，究竟这个第四个这个认知误区又是什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互动留言。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实习究竟跟就业有关系吗？那实习对就业有用吗？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

0: 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9: 大家好，我是李兆。
8: 今天呢，我们来聊大学生如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也请来了三位嘉宾。挺有意思，这个两位是作为这个资方。一位呢是现在是这个
9: 实习生代表
8: 啊，再分别介绍一下这个，前中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行政人事副总经理陈宏宇陈总，陈总你好，
10: 大家好，你好，
8: 还有这个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总监冯正轩，冯总，
11: 大家好，
8: 以及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实习生代表李子东
12: ，Hello， 大家好，
8: 那个刚才呢我。

0: 经意间的一点点交流，可能老师傅的一句点拨就能解决困扰你一天两天的一个难题。其实在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的实习提高效率和学到东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特别感谢冯总和陈总这个无私和真诚的分享啊。
2: 你经历过，哎，李兆，你经历过这样的实习吗？就是
1: 那当然，
2: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用上专业，就是纯体力活的这些。
1: 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陈总和冯总分享的，其实每一个工作它都是一个触角，都是你和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业务、行业接触的触角，从这个触角开始以点带面会越来越多。
2: 这样的话其实我应该反思自己，我当时不是刚才还在聊嘛，说我这个也经历过就打水拖地然后送报纸的这样的一个实习。本来实习期定的是一个月，然后也一个央媒，然后去了以后呢待了一星期，我那老师出差了一直没回来，就带我那个老师就约定好带我那个老师没回来，这一星期我都在那儿，也没有老师管我，我天天就看报纸从早看到晚，这也太荒废生命了。然后就另外又找了一个实习去干我自己专业的事儿了。然后现在想想其实应该等一等，对吧？
1: 对，
2: 这个，
1: 所以陈总说实习要有主动性。
2: 不要觉得浪费时间，要观察，
1: 是
2: 更细致的观察啊。
1: 对，
2: 行，这个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在实习过程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认知的误区，但是呢现在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找到一个靠谱的实习。因为我到现在我居然发现还有付费实习这么一说。
1: 是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实习的渠道是鱼龙混杂的。像是这种付费的内推，就你给我交钱啊，我保证给你一个什么内推岗位，或者是一些虚假实习的陷阱。那站在企业端，官方的实习招聘信息它是有自己的发送平台的，那从哪些平台发布，哪些渠道是正规的免费的，家长可以提醒孩子重点关注的，有请冯总来回答一下。
0: 好的，那就是以我们公司荣耀为例吧，一般我们会有以下几种渠道发布我们的招聘信息。首先呢就是公司的招聘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还有一些我们的公众号，还有一些现在新的媒体的这种小某书啊，或者某站某音的这种社交媒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各个学校的这种就业网站，我们会在上面发布这个官方的信息，还有就业的公众号。每个学校一般都会有这个就业中心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另外呢就是每个毕业生的群，那个年级一般也会有这个微信群或

管筛选实习是两大事儿，第一个是自身内在的一个学习成长，一个是外在来讲我可能对将来的就业和有帮助。那么在做筛选的时候呢，我

0: 我把我的每一天的日常安排搞得
1: 就是愿意让你去发挥你的长板。
0: 对，是的。然后甚至说，我说我想在某一个频道里面，或者说我想跟着您一块儿去播一档节目，我想留一个作品，二话不说 OK 没问题，我们上节目，也对我特别有帮助。
2: 好，那么刚才我说呢是那个有四个地方哈去筛选，那看工作内容，看平台和业务，然后看导师，那么最后呢建议大家是要看产出和利用机会。这个产出呢就是最后你这一段经历它写到简历里头是不是能帮助你后面求职的。那么留用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个价值就更高了，大家都知道哈，实习然后转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1: 途径，
2: 这个途径，对对对，所以尤其是对于大三和研二的同学，啊，那么这个实习转正的这个机会，如果有，那么这个价值一定是
1: 最高的
2: ，毋庸置疑。好，刚刚说的是目标非常明确的这一些同学，这是我对他们的这个筛选的建议啊。那么我们肯定也有一部分同学，甚至是可能很大部分同学，他尤其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这一部分同学有可能不太清楚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暂时是迷茫的。那么我们说以终为始，你首先是不是要先看自己的终点呢？那这个时候怎么帮助你尽快的找到你的目标，找到你的职业规划，那么这份

0: 位置会调换。
1: 邢、老师，待会儿加个微信啊，
0: 没问题。
2: 就是试训一下，就跟 NBA 这个找球员
0: 是的，是的，
2: 这要试训一下，这种感觉是的。
3: 是，
2: 哎，所以你看，就是实习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多问一嘴啊，就是这个实习，如果要是在简历里发现他每个假期都在实习，
3: 嗯，
2: 那对于企业 HR 来说，他是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活力四射、精力旺盛，同。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程，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

0: 保，打400606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宝小宝，怎么联系？
0: 4006066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3: 教育面对面。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的关于如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
9: 嗯，是的。那我们接着前一段时间的话题继续聊啊。我先问问子东吧，就是很多家长都在听咱们的节目啊，但是很多家长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忧虑，就是怕对企业不够了解，管多了给你压力，然后不管的话怕孩子走弯路。那结合你的经历，就家长是怎么给你沟通的？哪些事对于你的实习和就业帮到了你？
10: 好的，哎，各位家长朋友们，特别特别理解啊。虽然我不是家长，但是我是一个孩子啊，特别理解。我的父母总是这样子啊，很容易就是多想。比如说，在寻找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会帮我去想，哎，你去做这个好一点啊，做这个会不会比那个好一点？我觉得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家长不应该做一个决策者啊，应该做一个探讨者或者参与者就可以了。你可以帮他分析其中的利弊，但是不要太过于强求他一定要做某一个事情，不然的话你就会生气啊！当然，这个生气的形式有很多种。
9: 所以你爸妈就是作为一个陪伴者和探讨者去帮助你。
10: 对，我爸妈现在是一个陪伴者了。他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因为家里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说就总是会做一些和我想法不一样的决策。后来慢慢就变好了。对，当然了，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家长他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孩子们肯定是需要一些帮助和指导引导的。我觉得如果说实习的内容和家长从事的专业有相关性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些指导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归意见，不能把这些意见强加在孩子们的思想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因为本身实习嘛，它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9: 那你爸妈后面在你的实习当中指导你了吗？
10: 啊，其实这个还真没有，老师。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爸妈对我来说还是，现在处于一个比较散养的模式吧。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但是我反正挺努力的啊，他们也挺放心啊。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让我去放手搏一搏，想干什么大胆去做啊。我爸妈最主要告诉我的就是，你大胆去干，反正家里给你兜底，万一要是出了啥事儿，放心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这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心理暗示，能够大胆去做，
9: 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和力量。
10: 对，谢谢爸妈。谢谢。
9: 那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呢，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件事儿，就除了在情绪上给孩子这个兜底和鼓励之外，其实也可以帮着孩子去做模拟面试。
10: 哎，真是
9: 啊！你看，像一段实习经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在简历当中是有优势的，冯总说通过率确实高。那在面试当中， 程中实习有哪些优势，企业会通过什么问题会面他的这个实习的价值啊，那同学如何回答让这个实习更显得有这个岗位匹配度啊，家长听一听也可以帮孩子做面试啊。
2: 嗯，那这个我简单说一下，那他的那个实习的优势在这儿就不多说了哈，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实习的话呢，他让你面试的过程当中言之有物，对吧？你简历你有东西写，然后呢，那个实习其实也锻炼了你很大的底气啊，所以你可能在面试当中你会比别的同学更沉稳，
9: 嗯
2: 啊，对，更
8: 能够这个把自己的优势表达出来，
2: 游刃有余。那么我这里主要呢，可能想说一下企业我们如何去确定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实习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我们面试官常做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么这里头呢，其实我只说一个最简单的招数，我们基本上叫追问细节。
9: 嗯，
2: 就是我可能问了你做过一些什么，然后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上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面试官采取的一个最大的最简单的
9: 压力面
2: 策略。哎，压力面可能新生有可能扛不住，
4: 压力面
2: 这个我们没到压力面，对，新生他可能扛不住，这里就是一个追问细节。
9: 嗯，
2: 我追到底，那你做过你是编不出来的。就你一定要问到他怎么编都编不出来，问到底层深挖，这就是我们面试官常做的事儿。那么对于学生跟家长来讲，我们该怎么去对应这样的一个面试官常做的一件事情呢？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首先说一下简历啊。
9: 嗯，
2: 简历怎么写？简历怎么写呢？你有实习经历的话，我建议大家分四步。
9: 嗯，
2: 第一步呢是拆解 JD，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叫岗位说明书。
9: 嗯，
2: 每一个招聘岗位它都对应有岗位说明书哈。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目标岗位的招聘描述，你要找到它的核心关键词。好像刚才它的这个宣传岗，它的核心关键词可能有内容策划啊，可能有这个数据分析哈，或怎么样的。你看到他这个招聘的岗位有这样的一个关键词，那么你描述的时候，这个关键词就是你的靶心。
9: 嗯，
2: 你要围绕这个靶心，然后去把它描述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而且为什么非常建议这一点？因为现在很多大厂已经开始机器审核简历过第一关，
9: 嗯，
2: 机筛的第一关，机器它怎么审？我就看
9: 关键词，
2: 哎，你有没有涉及到？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建议啊。第二点呢，就是，你要挑简历，挑你的实习经历，就特别对于好几项实习经历，你如果有个六七项，那我们通常是写一页纸是吧？
8: 嗯，
2: 一页纸你哪写得了六七个？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挑选符合这个岗位需求的实习经历，所以第二步是挑。
9: 嗯
2: 啊，错。

0: 我会在面试里头我再强调一下什么叫 STAR 法则，然后去描针对性的描述你的每一段的这个实习经历，说人话其实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做了什么任务，你具体做了什么，你是怎么做的，最后取得了什么可量化的结果。譬如选运营岗哈，这个新媒体运营岗，你可以说我独立负责公司的公众号内容运营，一个月内产出推文15篇，平均阅读量从800提升到3000家，粉丝增加了300家啊。假设你这样写就很简单了，你不要啰里吧嗦说一堆无关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写简历里头我很重要的。那么当然第四步我通常建议大家在画龙点睛啊，那就是告诉招聘负责人我为什么胜任这个岗位，所以这是岗位匹配度，怎么写这个简历。最后呢是面试当中你怎么表达，我刚刚说了这一些表达里头呢很关键一个就是你建议同学提前准备好几个跟 JD 相关的有说服力的实际案例，因为我们通常都要追问嘛，我刚说了我要判断你是不是真做了，真做成了，所以我要追问，追问是要到细节，你怎么做准备呢，我提前准备几个我做的成功的案例，困难重重的案例，团队合作的案例我都准备好，那么无论你怎么问我可能都能达到细节上，达到这个你怎么挖都挖不出我的水分，这个才是我们要做准备的最重要，那么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刚才的 STAR 法则， STAR 法则就是 STAR 嘛，S 呢是 situation， 是一种情景，一句话20秒你要交代清楚，在这个背景下你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1: 核心优势，
0: 你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 T 是 task， 是任务，那么是说清楚你负责什么，你的任务目标是什么，这两个很简单，一个20秒一个10秒，把它带过去，
2: 皮儿不要太厚，
0: 对，重点是第三步叫 action，
2: 做了什么
0: A 你做了什么，你具体做什么呢，建议你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大概用40到60秒了，去介绍你怎么做的，那么突出你的判断你的动作，少说我们团队怎么做，要多说我做了什么，这是我们更关键的哈，就举例我就没时间我就不多说了，那最后是 R 叫 result， 它是结果，结果一定要量化，好像我刚刚说的粉丝增加了多少，这个什么这个你给数据哈，互动率12%提升到6.8%啊，日均的这个 GMV 啊增加了30000+啊等等，这一些是你更需要用到的一个
1: 合规的表述，
0: 这个表述，对，另外呢如果再给一个更高深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光有 STAR 还不够，因为人人可能都知道要用 STAR， 这个时候你怎么出彩呢，那么最好能展现两样东西，一个叫层次感，就是你讲故事讲得更有吸引力一点，里头加一点转折呀，当时我是想到什么了，或者这里头有个什么样的难点，这一个转折层次感来了，第二呢展现你的思考过程，因为我们更看重你知其然而且知其
2: 所以然，
0: 所以你的思考过程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都是你的加分项，好吧，
1: 好，
2: 好的，感谢陈总的这个实操层面的精准分享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个简历笔试面试实习的重要性，也知道实习如何筛选了，那好，我们进入到实习岗位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啊？那接下来问一下冯总，就是如果说同学进入到了企业实习，在日常工作当中要主动的去做和积累哪些项目成果和能力素材，哪些细节表现真的会成为后续这些核心加分项？
3: 好的，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次哈，包括咱们的这个陈总也提到了，其实我觉得咱们实习的过程中同学一定有3点，首先呢就是要主动学习，在这个实习过程中尽可能的学习都要多的这个知识和技能，第二呢就是在学习以后要多思考，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可不可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多思考。第三点呢就是要多总结，刚才陈总一直在说这个最后的总结，其实对于实习的结果来说总结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的这个整体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可能总结完了以后更好的能落到后面的你的简历或者面试里面，其实像刚才陈总说的，那我们在这个简历或者面试里面并不是这个实习体现的是一个事情的描述，而是要最终的结果和总结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同学们 在实习的过程中，可能在企业里面有遇到很多的实习生，有些实习生非常的优秀，可能能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些实习生的同学呢，其实面试的时候表现也很好，但来了以后可能眼高手低，或者有一些简单的东西不想做，然后困难的东西又做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实习的体验，可能双方的体验都会比较差。所以总结就是三点吧，一个是主动性，一个是多思考，一个是多总结。
2: 对，就是这种总结很有必要，像是刚才陈总说的，我做一个微信推文，做一个视频，那它的阅读量转

0: 你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啊，可能很多人说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1: 只是写了一句话，但是其实可能后面的企业会更加看重这个事情的结果。
0: 是的。
2: 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啊，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期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这个原来我们都是中考啊、高考啊，终于到了这个要到就业了，一波一波陪着孩子们长大，然后究竟就业怎么就好，实习怎么实好，然后包括在最终的面试时候怎么面。

0: 视频号都有这个视频的回放。
1: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想要去了解具体的内容呢，您也可以在明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第二天会这个放上这前一天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图文的内容，
0: 是的，
1: 总结出来。所以呢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京地下城今天恢复开放，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启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情致敬退伍老兵，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近日由通州区委宣传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宋庄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通州区老兵永远跟党走红色精神代代传81主题活动在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举办，百余名退伍老兵、军人及民兵代表齐聚红色阵地，共议军旅峥嵘，传承红色军魂。活动现场还邀请通州老兵永远跟党走宣讲团成员分享初心故事，一等战功英雄胡国桥、世界跳伞冠军吴立红、全国抗洪模范王杰分别围绕忠诚坚守、为国争光、为民担当讲述亲身经历，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强烈共鸣。通州区应四、永乐、西集三大进京检查站即将升级改造，通行效率将显著。

0: 越远来，心向往之，国立空中。
1: 正值暑期，八月运河大集依托运河文脉底蕴，以运河寻运不负盛夏为主题，整合暑期研学资源，增加缤纷花海夜市市集体验，打造11条农文旅融合的推荐线路。本次推出多条特色一日游路线，台湖演艺市集赏花夜游之旅，漫步百日草花海，品鉴特色佳肴，打卡艺术中心，晚间逛市集夜市。西极大集设置两条线路，文化研学之旅探访文学馆、村史陈列馆，亲子休闲之旅畅游狮子座花海，可前往水上乐园戏水，多条线路串联花海美食文化点位，一站式体验多元农文旅乐趣。周末期间，通州将举行14场运河有戏户外演出，今天展演在财富中心千河泄露桥附近亲水平台，岛头空间、运河西岸多个场地同步开启，明天精彩继续，演出点位转移至福源和万象汇溪谷剧场，福源烟囱、云朵舞台轮番上演杂技互动秀和乐队演出。

例与大型活动安保实践，从反诈、入场、散场三方面发布安全提示。在票务方面，警方提示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平台，拒绝个人私转、社群代购、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强排行榜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第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26家与纽约15家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 43.1 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增长了约 3.2%。
1: 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分布于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242座城市，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

0: 分钟压缩到三分钟，单日运送量从 4.9 万人次攀升至22万人次，累计运输旅客超 5.7 亿人次，高密度公交化的运营模式持续缩短双城时空距离，为京津两地通勤、探亲、休闲出游提供了极大便利，承载着千万旅客的出行记忆。
1: 8月1号早上7点，随着高553714列车从雄安站开出，标志着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联调联试，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冲刺。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

0: 节约功能提升目的呢来进行更新改造。四个建筑大的结构主体都基本没怎么变，只是颜色搭配空间的部分的格局进行了变化。
1: 目前通州区台湖镇正以空间为载体，以政策为引力，吸引优质演艺资源头部企业落户，加快构建演艺和数据两大产业体系。今年北京 Levers 阴宇宙北场馆预计也将投入使用，届时两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阴宇宙专业场馆每年将带来百场优质演出，预计年均吸引超100万人次。
2: 继续来关注民生。由于近期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连续3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40%。据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介绍，7月31号中午12:27，受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815.1万千瓦，接近2835.4万千瓦的历史极值。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
3: 高温天气期间，国网北京电力温馨提示广大居民，在室内使用空调降温时，可将温度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夏季建议26到28摄氏度，兼顾节能和身体健康，并且定期开窗通风。一个插线板切勿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电流过大，电路发热，引发安全问题。外出离家时，及时关闭非必要家电电源。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进入八月的第一天，京城闷热天气持续再现。北京市气象台于8月1号早上6:4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下午5点至2号早上8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请您注意防范。
3: 预计未来3天，北京受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雷雨天气依旧频繁，降雨叠加区域位于西部北部山区，以短时强降水为主。下周前期仍处于多雨时段，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未来一周低层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闷热天气持续，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北省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时到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5: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4: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河北省地质八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组山片区负责人郝文辉：
6: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4: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邯郸磁县陶泉乡副乡长、南王庄村包村干部严本强：
7: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上徒步去到现场核检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3: 来关注文体活动。8月1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红色驻军魂青春敬八一大中小学生实景大思政课。活动依托管校深度联动，创新运用情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快闪等沉浸

0: 购物节在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商圈启动。本届拥军购物节为期一个月，集结商超零售、餐饮休闲、医疗健康、文旅体育等多领域优质商户，上万款商品及配套服务设置专属拥军折扣。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提供长效、便捷、实惠的消费优待。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天津市2026年高职专科各批次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270余所高职专科院校共录取考生15000余人。7月31号下午4点起，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招考、建设银行手机 APP 以及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录取结果，也可以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招生院校录取最低分。
0: 8月1号0点起，国内油价上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具体到北京，92号汽油由每升 7.42 元调整为 7.97 元，提高5毛5分。95号汽油由每升 7.90 元调整为 8.48 元，提高5毛8分。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 27.5 元。
1: 据去哪儿网消息，去哪儿已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按出票日期计算，自8月5号起，针对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

0: 决赛日、焦点战等高光时刻的观赛需求，也能让球迷从正赛首日就能沉浸式感受中网的独特氛围。
1: 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将于8月8号开始。

0: 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国铁集团介绍，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7月31号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的办理。

0: 正发展。奔奔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声。

0: 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箍帽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

0: 视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0: 诗册在书斋里边纳凉读诗的，那后来怎么就一步一步把这诗里的词句啊字句啊唱成了这个弦上的凉润的调子了呢？
1: 我从小跟着杨清先生学习古琴，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他就一边教我弹琴一边教我唱琴歌，教的呢都是他跟王迪先生学的传统琴歌，比如有子夜无歌、忆王孙等等。

0: 不少啊。
1: 嗯，
0: 没想到这个唐诗也是。那据说咱们在这个1956年还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古琴普查，是吗？不少老琴人也是在三伏天就着这个院里边那个树荫啊，翻着旧谱。那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那个年月录音可能是比较金贵的玩意儿啊，那他们可能就凭着一股子这种执念，连三伏天的大太阳都不躲，脚不沾地儿的就往全国各地的寻访这个老艺人。
1: 是的，
0: 这个事情挺轰动的，是吗？
1: 是的，这个事情其实对古琴的传承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去年12月，我正好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古琴与北京的城市记忆》。在写那篇文章查阅资料的时候，最触动我的就是老一辈琴人为了古琴的存续与传承奔走奉献的那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啊，其实咱们国家能弹古琴的不足百人。就在那样一个背景下，有一群人在护国寺附近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四合院里成立了北京古琴研究会，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意义深远的事。

0: 太好了，您刚哼唱这两句啊，我瞬间就觉得这后脖梗这汗都收了啊。
1: 我特别喜欢最后那句雨打梨花深闭门，每次唱到这儿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暮春时节细雨如丝打在盛开的梨花树上，花瓣飘落如雪的那种画面感。明明写的是春愁，唱起来却有一股别样的清凉之意。我觉得三伏天里哼起他心里一定也清凉了不少。
0: 对，我就老说咱们很多这种词曲的创作者，如果说你出现瓶颈了，你可以往前去展望，也可以往后啊，
1: 回头来看，
0: 回头来看。
1: 对，
0: 这雨打梨花深闭门好像很多流行歌曲里边也用到了这个元素。
1: 嗯，
0: 当时我还觉得他自己创作的，没想到是咱们这古诗古琴歌里边就有的。
1: 对、
0: 啊、
1: 其实这是刻在咱们中华儿女骨子里的那种浪漫。
0: 对，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的啊。
1: 对。

0: 这首老情歌是怎么跨过这么多的寒来暑往的年头，稳稳当当的带着千年的这种凉意传到咱们这边人的手里的呢？
1: 这首情歌收录在明代的《东高琴谱》里，当年东高新月禅师东渡日本的时候把它带了过去，后来王迪先生根据古谱重新定谱，一句一句的交给了杨老师，杨老师呢又再一句一句交给了我。您想想，这宋代的词，明代的曲，漂洋过海去了日本，又漂洋过海的传了回来，350多年就这么口传心授，一句一句唱到了今天。
0: 那每一代稍有个闪失，这歌可能就不传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一趟文脉这么传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再说回这个古琴文化呀，您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把这个古琴文化、琴歌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呢？
1: 我觉得面对古琴和琴歌，我既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个传承人。那作为研究者，我希望把琴歌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都梳理清楚，让传承有据可依、有根可循。作为传承人，我要把这些研究的思考转化为实践的成果，落在琴弦上，也落在歌声里。我希望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把琴歌的美传播出去。
0: 就是当时

0: 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在琴声里相遇。再次谢谢我们的郑涵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钱老师。
0: 一张琴一条河，千年的诗词在今天重新被唱响，这大概就是最美好的重逢吧。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

然而这种高强度的行洪也使公园的内部的景观生态以及配套都遭受了极大的一个损坏。白富泉公园它像您说的前身是昌平新城滨河公园，然后它是于2011年建成，它是昌平

还有月满中秋等一些节庆活动，非常的受欢迎。另外呢，我们区级的政府也联动我们一些学校，然后打造了太原昌平梦竹未来的主题研学体系，涵盖了多个 精品研学的路线，然后2024年举办的运河园白福运这个运河节。

刘燕，将公园的水岸和新建的水利设施紧密相连，协同运作，然后能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水位，提升我们蓄滞洪区的一个泄洪的效能，增强防洪抗涝的能力。其次，为

0: 新，配套的设施都适配我们平津两用两种情况。我们叙志红区内的这个设施基本都是采用轻量化的一些装置，特大的这个汛期在来临的时候，我们运营团队可以将这些设施转移和收纳，然后移出我们园内，然后不再用行洪的断面，汛期结束之后然后再恢复还原，然后也兼顾了日常使用和防洪的刚性要求，避免永久的构筑物阻碍我们洪水的一个下泄。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得益于多方的努力，我们2024年其实就是当年我们建完的当年的这个夏天，十三陵水库就再次泄洪了。
1: 嗯，
0: 但是大家游客们基本感受不到，是因为我们公园其实成功的接受住了这个洪水的考验。当时其实水位显著有所增高，但是因为我们公园的道路都有所垫高，所以游客仍然可以安全和舒适的游览，嗯，也能很好的在我们公园内形成一个观赏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公园也充分的显示了任性公园的独特的魅力。

个比较好的这个参茎，然后有栽植一些就是果类的植物，然后为它们提供食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整个公园的植物，它是要选择这种适水的一些本土化的植被类型。然后尤其是像我们就是大雨来袭的时候，我们园内就栽植了大量的这个。

我们坚持去对功能进行迭代，实现生态、民生、文化的三位的一体融合。首先我们也是突破了传统公园里面功能单一，然后服务意识薄弱的这样一个短板，然后在保障我们生态安全、防洪安全基础上面，我们注重了运营的打造，然后植入了权力友好、自然科普还有文化传承等多组功能，通过这种轻型化的然后装配式的设施，然后适配我们公园平静两用的场景，然后激活场地的特点。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公园通过我们文脉的提升，实现了从这种单纯的绿地向生态空间、民生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的多维的转型，成为我们公园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6.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

0: 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0: 2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2: 赵荣，顾全大局的好管家。在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胡同内，有一处老式的宅院，不算宽大的红门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里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中将赵荣曾经的住所。他参加革命做后勤保障工作，为国家管钱管物几十年，却没有私花过公家一分钱。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赞誉他：“顾全大局，是个好管家。”

赤诚的革命信念，并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他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在湘南南部参加了著名的湖南暴动。4月，他跟随朱德、陈毅等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从此，赵荣的革命生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布袋的部长。
1: 1930年，赵荣任红军军需处军需员，后调任红十二军经济处会计科科长。1932年，赵荣被任命为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当时的供给部职责特别广泛，任务繁重，加上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作战部队没有固定的基地，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物资短缺，造成部队物资供给极度困难。身为供给部部长的赵荣积极组织供给部人员千方百计进行筹措，保证了部队的需要。在红军长征时期，赵荣组织所在军团供给部一面筹措经费物资，一面动员1000多名群众组成数十个运输队跟随大部队行军作战，保证了主力红军的基本军需，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途中，赵荣始终背着两个布袋子，一个装满银元银毫子，另一个装着账簿表册，走到哪儿记到哪儿，把账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布袋子弄丢了，他急忙跑了2里地才找回来。

0: 后勤供给人才。
1: 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0: 赵荣管钱管物几十年，始终克勤克俭，严于律己，不贪不占，奉公守法，一生要求自己极为严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得失，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廉洁奉公，一尘不染。新中国成立后，赵荣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一次，他的衣服实在补得不能再补了，于是夫人给他做了件新衣服，把旧衣服送给了锅炉工。赵荣得知后，又让家人把衣服要回来，然后把新衣服送给锅炉工。身为高级干部，赵荣从不居功自傲，他为人亲切和蔼，生活艰苦朴素，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对儿女要求也同样十分严格。在女儿赵惊讶的印象中，父亲赵荣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因为自己浪费了一张纸。后来赵惊讶从父亲的日记中才得知，战争年代父亲写日记都是在小纸条烟盒上记，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把每张纸物尽其用。受父亲的影响，唐山大地震时，赵惊讶只身前往一线支援。临行前，赵荣对女儿的嘱托是，国家有困难，你应该去。这句话牢牢刻在了赵惊讶心里，让他永生难忘。熟悉昨天，珍惜今天，开拓未来，这是赵荣留下的遗言。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他的精神和品格将永远为后世所传颂。
1: 清风小档案，赵荣，1899到1992，男，云南宾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原。

0: 筑牢反腐防线，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的忠诚始终矢志不渝，为增强党性、端正党风做出了卓越贡献。
1: 清风小档案，黄克诚，1902到1986，男，湖南永兴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清风沐京城，正气启新城，这些藏在党史里的清廉篇章，是跨越百年的精神馈赠，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愿我们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让清风正气浸润万家，更续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午十一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周末节目精编，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邀请您听一位曾经当兵入伍的老党员和一位年轻党员的对话。郑宇军17岁参军入伍，入伍第二年陕西突发汛情，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跳入洪水中筑成人墙抗洪抢险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他，也让他坚定了入党信念。退休后他始终坚守党员初心，积极带领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永葆党员本色。本期节目邀请青年党员和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对话，以新老对谈的方式传承红色血脉，激励广大党员汲取榜样力量，坚守初心使命，接续奋进担当。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郑宇军，退休前呢是在朝阳

0: 站在前面，而且很快就都跳入洪水里头，到里面拉起臂膀，就筑起人墙，采取这个办法来堵洪水。
1: 嗯，
0: 再往里投沙袋。当时看到他们这个党员这种那个举动，哎呦，我们当时这种心里就是一下就这个很紧收一下那种，就受到那个冲击那，就觉得哎呀，这些党员们他们怎么不顾一切的那个党员的行动，真是跟我们其他不一样，是一种典范，做出样子。所以我们也不自觉的啊，当时就也跟着就跳入水中。当时这个跳入水里的时候，那一开始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哎呀，党员见他们都跳下，我们也就跟着下了。但真正跳到里头，那里头是水冰凉的，然后那个齐胸深，它决口的地方嘛，有一些甚至水都打成漩涡那种似的。我们去了之后，就几次，有那么两三次，差点被水冲走。我本人也是这样，那时候确实你说紧张吗？有点害怕紧张，也是有点，但是很快看他们，大家都是那些党员们老兵，无所畏惧，大家都拉起臂膀互相鼓励，就很快就战胜这种这个紧张。我们在那坚持了奋战了很久，才逐渐的削弱那种水势，后来很长时间的奋战，最终是把这个堤坝保住了，然后那个战胜这个洪水。当时我是觉得哎呀，通过这一场之后，自己很受教育，一生难忘。而且从那以后，我就感觉这个以前呢，只是一个对党员一种，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教育当中，他们的一些模范行动的，一些崇拜。但是这时候就亲眼见到这党员的这个他们模范行动，而且也感觉到什么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从那以后，我呢这种这个入党的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我要成为一名党员，申请入党。
1: 小盛也准备了问题哈，想跟您聊聊。我想也是在那个时候，您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那是变成了具象化的一种感受。小盛想问郑书记什么样的问题？
2: 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您说的这个人民军队为人民，我刚刚听郑书记跟我描述的那么一个惊心动魄的那么一个紧迫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刚刚郑书记提到这个沙袋扔下去都已经被水冲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党员同志们义无反顾的就是站出来，
1: 身先士卒，他们是先跳下去，然后又带动着我们其他的战士下去。
2: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党员同志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要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要豁得出来。特别是刚刚郑书记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坚定了这个入党的一个动机，然后更加积极的想要向党组织靠拢。那我就想问一下郑书记，就是当您这个提交完入党申请书以后，转为预备党员或这个积极对象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1: 其实这个对预备党

0: 在上学期间也做公益的一些事情，
1: 雷锋做好事。
0: 对，小学里头义务去给讲这个雷锋的故事，
1: 校外辅导员。
0: 平时我就多向一些党员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2: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郑义军担任不少的工作，也换了不少的岗位，但是他都做得非常的尽心尽责尽力。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郑书记，您是什么时候转业到地方的？
0: 我是94年转业的。
1: 是在什么单位？跟您在部队的专业对口吗？
0: 先到的那个朝阳区的一个文教办，还有一块牌子叫那个语委办，
1: 嗯，
0: 语言文字管理办公室。
1: 嗯，
0: 我后来又到了文化文物局，就是后来又改成了叫文化委，现在的那个叫文旅局。
1: 对，
0: 工作嘛，到地方不可能完全对口吧，但是我基本上算对口。
1: 哦，那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发光发热。小盛也准备了问题哈，想跟您交流。
3: 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岗位的变动，工作调整也都比较频繁。
1: 是，
3: 那您觉得这个除了这个日常的积累以外，如何更好的去适应这种转变，你有什么法宝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年轻的同志们传授一下？
1: 哎，这个也很好啊。
0: 从这个军营到地方，从保家卫国这种军人到服务群众的干部，我的岗位变了，身份变了，工作内容也变了，但是共产党员的初心

0: 党支部荣誉称号。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
1: 很多人觉得退休了，我的职业生涯就告一段落了，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老同志们、老党员们来说，却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对于郑书记就是这样的。郑书记，您退休之后呢，担任了咱们的支部书记，刚才您也说到了哈，
2: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1: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聊聊，当时是怎么样的接受成为了咱们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开展工作跟您在职的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2: 有。

0: 搞好这个规范的，搞好党建这些工作，对我们是个促进，只能是有正的作用，而且大家互相促进，我们也觉得通过这个创建会确实对我们推动挺大的。
1: 是，哎，我想问一下小盛哈，小盛可能也了解了很多郑书记的相关的信息哈，您知道吗？郑书记他刚才说他的班子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的，郑书记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一专多能，他有很多的特长，据我了解的哈，比如像合唱、朗诵、摄影、话剧，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2: 那还真是多才多艺，
1: 真的是多才多艺。其实这个对于开展支部的工作，或者是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都是非常的有好处的，非常有帮助的。那我知道的，比如说像郑书记，您演过马夫，这是一个广播剧，是吗？
0: 广播剧，
1: 广播剧，这是在部队的时候，
0: 在部队的时候
1: 参演的广播剧。后面还参加了普法话剧，这就是退休以后的了。
0: 退休以后了，那业余时间，朝阳区法制办以这个作为一个普法教育的一个话剧，在街乡演了多场。多场次，我也是正儿八经的，那是第一次参演这个话剧。当时是也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当时咱们区里搞活动的时候，给这个书记们合唱指挥过。后来他们那个有的单位成立这个话剧团，就想着尝试成立话剧团，让我也去。当时虽然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那个排成，但是他把那个后来又推荐给就这次排话剧那个导演，就参演了这个话剧，饰演了一个主角吧。
1: 真是多才多艺，小盛也得感叹，真的。现在我们没有几种才艺都说不过去。
2: 是，特别是这个郑书记，这个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退休以后不但是要追求老有所乐，更是在这个老有所乐中去追求老有所为，去积极的去奉献社会。无论是参演这个普法的话剧，还是这个在积极的去服务社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状态，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党员的榜样。
1: 真的是这样的。

0: 作风呢，又要勇于创新，锐意进取，扛起新时代责任担当，让红色的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1: 您说的太好了，今天小盛收获也是满满哈。今天我们一起跟郑书记这样的一个对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听完之后都会收获颇多，包括郑书记的同龄人，那些老党员们应该从您的聊天当中也获得了深深的共鸣。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

0: 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0: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3: 有事您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北京广播电
2: 法律问题，也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法律问题啊，其实也和下雨有关，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律护航安全度汛。我们都知道北京七下八上是我们的主汛期，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北京的降水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频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嘉宾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法律护航安全度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密云区法院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王淑宁，王助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和汛期有关的法律问题。首先呢，要欢迎王助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王助理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王淑宁，很高兴能来帮帮团做客。
2: 欢迎王助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汛期有关的法律问题。其实很多的朋友听到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会有点犯懵，这汛期和法律到底有啥关系啊？汛期不就是开始下雨了吗？

年清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

0: 下雨了，但没那么严重，没被淹呢。我就特别想问问王助理，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如果在网络上散播一些比如说和汛期相关的这些谣言，也有可能触犯法律问题是吗？
1: 是的是的，通常来讲这种散播谣言肯定是违法的。如果我们是险情或谎报险情
0: 哦，所以说大家在网上看这些短视频，这个网络资料与新闻事实无关，那这种能给他免责吗？他算是制造了谣言，引起了恐慌吗？
1: 如果他编造的信息确实是假的，实际上他这样是不可以给他免责的呀。
0: 哦，就即便是他配上了这样的小字儿，他也不能够完全的免责。
1: 对的，
0: 因为容易让大家产生联想，
1: 对，
0: 说哎呦，就是这么的。

0: 严重的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所以大家一定千万别小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经意的一个转发，不经意的一个点赞，就有可能让这样的谣言视频传播的更广，影响更多的朋友，甚至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恐慌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追责的情况之下，不仅仅对于初始发布视频的人要进行法律的追责，其实对于转发的朋友，如果明知道他是虚假信息我依然转发，那也有可能是受到连带的责任。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其实到了汛期，我们经常会遇到积水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低洼的路段，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这个积水把我们的机动车淹了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车辆涉水报废有关的案件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保险期内，张先生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派人到现场查勘，并且同意由维修店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店随后出具了报价单，列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加起来远超车辆保险金额。面对高额的维修单，张某选择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完了注销手续。随后，张某向保险公司申请按

0: 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车主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赔？你跟我们说一说整个的这个流程吧。还有就是在这个保险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是不是上了涉水险才能赔？您刚才提的不叫涉水险，叫车损险，这两个保险之间到底有啥区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2020年9月之后吧，我们进行了一个车险的改革。
0: 嗯，
1: 这个涉水险已经直接并入到了车损险的理赔范围内。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暴雨，把车泡坏了，统一就纳入了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不需要再单独额外购买这个涉水险了。
0: 哦，就是2020年之前，涉水险是单独的。
1: 对的，
0: 你不买涉水险的话，车辆被淹了的话，保险公司确确实实可以有权利拒绝理赔，因为您根本没买这个保险。
1: 嗯，
0: 但是在2020年之后，我们的车损险就包含了涉水险，只要您上了车损险，那保险公司就不能说你没上这个保险，涉水了、泡车了，我就不赔，这是不行的。
1: 对的，
0: 保险范围咱明确了，咱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定损的问题。那保险公司肯定是不想承担这种全损，他希望赔的钱越少越

0: 那种人为操作不当扩大了损失，针对这种扩大部分保险公司是可以不赔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是涉水熄火之后，尽量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赶紧撤离，然后拍照留存好证据，赶紧联系拖车和保险公司来处理。
1: 嗯，所以这时候要提醒司机朋友，如果我们的车辆涉水之后出现了熄火的情况，您要做的第一步不是说我再打一下火看看能不能打着，打着了的话我赶快通过这段路段。如果出现了涉水熄火的情况，这时候不要再次打火，因为在二次打火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发动机的损失，这时候保险公司是有理由拒赔的。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
2: ，M 幺零二点五，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0。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

0: 冷暖有之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密云区法院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王淑宁，王助理做客，和我们一起来法律护航，安全度汛。除了在路面可能会出现这些积水对于机动车造成的损失，其实在地下车库也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雨势比较大，地下车库呢又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出现了积水会出现这种倒灌的情况。那暴雨出现了，我们的地下车库被淹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找物业公司理赔啊，还是应该找保险公司理赔啊？那王助理，对于我们的车主朋友也来一个提示吧。
1: 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要分情况来看的。小区的地下车库肯定我们的管护责任是属于物业公司的。所以如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存在过失导致我们的车辆被淹，我们是可以向物业主张一些赔偿的。
0: 但是物业公司可能也会辩解说，这个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这种排水，比如说很多地下车库，我们知道这个下坡下去之后，它在最底下会有一个排水的渠，那如果有积水进入车库的话，其实会流到这个排水渠当中。他说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这雨太大了，这是市政的问题，是市政排水出现了问题才导致的倒灌，跟我没责任，你起诉市政去。这时候我们的车主能听信这个物业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吗？这时候我应该还是找物业啊，让物业再去起诉市政，还是说我作为车主直接要起诉市政来给我理赔？
1: 我们想要判断这个物业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责任，主要看我们的物业有没有尽到一个相应的防汛义务
0: 啊，就看他有没有过失，没过失的话物业确实可以不赔。
1: 对对对，就是打一些比方吧，就是汛期来临之前他有没有提前进行检修呀，清理他自己的排水设施，管道有没有被堵啊，应该储备一些沙袋呀、挡水板，收到暴雨预警之后也应该及时的通知业主进行挪车。在积水出现后呢，应该第一时间组织排水抢险，要是这些工作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呢，物业它就可能不存在过失了。当然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这种极端的特大的洪水，这种属于我们法律上的不可抗力，物业已经的确理直到位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车损险来进行申请理赔的。
0: 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大风或者是暴雨天气造成的一些高空坠物造成损失的情况。因为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是上海的一个情况，就是上海的一个车主，他这个车辆的顶棚啊是天幕，就是这种玻璃的，然后呢有一个花盆，就是在暴雨天气的时候从高空进行了坠落，把这个天幕给砸碎了。这个时候呢他要定损，我看好像定损是3000多块钱，他不知道这个损失是该自己承担，还是物业公司承担，还是说这个楼上的花盆拥有者承担。他主要遇到的困惑是不知道这花盆是谁家的，因为这栋楼有30层，按道理来说2层以上的这样的住户都有可能是花盆的拥有者，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他就不知道该找谁理赔。那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王助理，我们到底应该找谁来索赔呢？
1: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谁所有谁管理，谁就应当承担责任。法律上我们叫过错推定原则，简单来说呢，就是一旦发生这种砸伤人砸伤物的事故，我们法律优先推定这个物品的所有人管理人他是存在过错的。如果所有人管理人他能够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护啊排查风险的义务，那他就可以不用承担责任。这些责任人例如商铺的广告牌，它就是应该由商家和广告牌的管理人负责。花盆呢，阳台坠落这种就由花盆的主人来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提示大家一下，这种极端的天气一定要加固阳台上的物品，把花盆什么的都往屋里拿一拿，消除一下安全的隐患。
0: 但是您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能够找到所有人或者是产权人。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广告牌什么的，那谁立的咱们是比较容易查询到的，他的所有人到底是谁。但是高空坠物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比如说花盆啊，一些放在阳台上的东西被大风吹落了，也有一些可能是物品的所有者他是故意的高空抛物，他可能就懒得下楼扔垃圾，从这个楼上直接扔下去造成的这样的人员啊或者是车辆的这种损失。那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挺难判断的，楼上那么多家都放花盆，你凭什么说花盆是我家的呀？这时候该怎么办？
1: 针对这种高空的坠物呢，我们民法典上是有相关规定的。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经过了一番调查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是谁的时候，这个整栋楼所有有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住户都需要共同的承担一个补偿的责任。
0: 就是2层以上，1层肯定不会砸伤，就是2层以上所有的人。
1: 对，但是也有种特殊情况，就是他能够证明自己绝对不可能是实施侵权的人。
0: 嗯，
1: 打个比方，就是他能够证明这个案发的时间我们家里没有人，而且我家的阳台是封闭的，不可能有花盆存在。
0: 嗯，
1: 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能证明自己绝对不是的情况下，他就可以不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0: 哦，而且我知道咱们北京现在很多的这种高层建筑，其实底下都是安装了摄像头的，就是为了避免高空坠物造成找不到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少很多了。
0: 嗯，如果有这样的摄像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已经造成损失的这些人，那我们可以先要求物业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对，
0: 就是这段时间的监控。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监控来分析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这种高空坠物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通过摄像头找到到底是谁家出现的坠落。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精准锁定，向他提起这种诉讼的请求了。
1: 是。
0: 嗯，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在汛期

0: 情况。那说完了这么多，都是我们像城区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事儿。其实在汛期还有很多在一些远郊区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说侵占河道这事儿。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例先来了解一下侵占河道和我们的法律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江门某县级市水利局执法人员对某村河段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谭某涉嫌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该河段非法修建养鱼设施。经查，谭某违法占用河道修建养鱼设施，违法占用面积为872.8平方米。该市水利局向谭某发出水行政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清除违法修建的养鱼设施。执法人员再次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没有按照要求清除违法修建的养鱼设施。最终，该市水利局依法强制清除违法修建的养鱼设施，并处行政罚款人民币70,000元整。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助理。王助理，是不是先和我们说一说，对他做出的这个处罚的依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罚了他70,000块钱？
1: 对他的处罚依据呢，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法第37条和第65条的规定，法律是明确禁止在河道管理的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
0: 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点困惑，你想我们的水产养殖啊、养鱼什么的，这不是应该就是在河道边上，这不天然取材是非常正常和合理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它涉及到了违法？是不是对于一些不是说所有的河道咱们都可以，比如说建一些鱼塘啊什么的来养鱼，在一些开放水域可能这样的话您承包合法的条件之下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行洪功能的河道啊、什么水库啊，确确实实是不能够随便建设的。
1: 是的，这种河道管理的范围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我们要是建这种鱼塘的话，也需要相关的材料审核，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河道的管理规定了。
0: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建设相关的比如说渔业养殖的这种鱼塘啊什么的，你是需要先报备审批允许条件之下才可以建设的。如果只是自行建设，我自己圈了一块地，圈了一块河道来建设的话，那这个就有可能涉及到违法了。
1: 对，尤其是不能阻碍到我们的行洪。
0: 那我们很多的朋友会说我不知道啊，这个或者说我不建鱼塘，不那么大的面积，有一些朋友可能家就是在这个河道边不是特别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就搭出来一个小柴火棚，或者说就是放东西的一小棚子，那这种好像感觉对于行洪也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有朋友说我根本没有建到这个河道里面，我就是在河边建的，或者比如说我就是倒点垃圾什么的，这种算是我们的违法吗？
1: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看待，随意向河道倾倒这种生活的垃圾、建筑的垃圾以及种植这种高杆作物，只要它阻碍到了行洪，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涉及到违法。
0: 就比如说种到点玉米啊、高粱啊什么的这种高杆作物，这些都不行。
1: 只要是阻碍到了行洪是不可以的，如果没有阻碍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一旦阻碍到行洪违法了，我们就有可能被强制清除，还有可能被罚款。
0: 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说我不知道这是河道啊，因为有的时候啊在枯水期的时候，确确实实我们看这个河流是比较细的，大家会感觉我这离河道还好远呢，你这时候凭什么说我侵占了这个行洪啊，或者是侵占了这种河道，这是不是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认定的，不是说我想种在哪儿就种在哪儿，我觉得哪儿不是河道哪儿就不是河道。
1: 这个不能以为我们自己的判断为准，如果当时的相关的机构来跟我们说我们阻碍了行洪，我们及时的拆除也是可以的。
0: 所以这就要告诉大家了，不知道的话其实没关系，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些部门在日常的巡护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侵占河道的情况和行为的话，会首先不是说立马就罚款，立马就给你拆了，这时候会先告知你，让你自行的拆除，或者说自

0: 出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农家乐什么的侵占河道，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举报？这个该怎么举报啊？王助理，这个也跟我们说一说。
1: 举报肯定是可以的，这个监督违法行为是法律赋予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我们发现了农家乐有这种私自侵占河道的违法行为，可以打12345市长热线进行举报，相关的部门都会依法进行核查和处理的。
0: 这个确确实实，因为很多的农家乐其实都是依水而建的，大家平时也比较喜欢去这种在河边啊有山有水的地方去游玩，他们确确实实有可能会存在侵占河道的情况，如果我们发现了的话是可以进行举报的。其实我们相关的这些旅游啊管理的部门其实对他们也是先进行警告，让他们拆除，如果拒不配合的话可能就会涉嫌到罚款啊或者是强制拆除了。
1: 是。
0: 好，那今年呢咱们北京也是发布了一个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其实我记得好像就在7月份的时候。虽然那天的雨下的不是特别的大，但确实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员转移。我特别想问问王助理，其实在人员转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社区工作者也会面临着一些难题，比如说有些朋友说这雨还没有下那么大呢，你现在这么早就让我转移，是我这一转移家里那么多东西这些财物都得收拾，太麻烦了，等雨大了我再走，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不配合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它涉及到违法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只能够对他进行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强制要求他进行转移的？
1: 它是有可能构成违法的。像我们政府依法发布的这种防汛避险转移指令呢，一般身处危险的区域有群众呢，他是有义务配合转移的。如果我们拒不撤离，滞留在危险区域，不仅仅是将我们自身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之中，而且还会占用大量的这种应急救援的力量。所以拒不配合防汛避险的安排，如果造成了相应的后果，公安机关可能会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如果我们以暴力威胁的方式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这种抢险救灾任务，还有可能构成严重的妨害公务罪，承担刑事上的责任。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配合。它这个既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可能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在下雨之前我们没有办法预计这个雨量到底能够多大，哪一个地区的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因为天气预报它既然是预报就不可能是完全100%准确的情况，我们只能说相应的出现这种大雨啊洪涝的灾害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大，那我们综合评估之后有可能这时候需要大家积极的去配合进行一些转移的安置，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去阻挠，配合工作人员及时的转移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考虑。
1: 对的。
0: 而且如果拒不配合的话，王助理说了这时候是涉嫌到违法的。
1: 对。
0: 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来抓紧看一看。有听众朋友在说如果发大水把自家的东西冲走了，邻居捡到了拒不归还，这样的情况可以要求他归还吗？如果不归还的话能去法院去起诉吗？王助理，这个情况可能相对来说就是遇到比较大的这种洪水的情况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家的物品被冲走了，那别人捡到了拒不归还，那这个可以起诉吗？
1: 拒不归还肯定是不能那个，肯定是要还人家的。如果他不还你，我们是可以主张返还原物起诉，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这个在法律民法上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因为遗失物也是属于我们物品所有人的，只要不是。

0: 损失的这个朋友来说，那相对来说其实时限是相对来说宽限的，不是说发大水的时候，有洪水的这天开始两年，发生这个洪水之后，比如说两年或者是三年之后我去他家，哎，这东西有我家的标志呢，
1: 对，
0: 你得还给我，那我这都三年了，你是凭什么说这是你家的东西啊，那这就是我家的就不还，从这天开始算两年之内都是法律的有效期。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0: 大家做几点重要的提醒吧。第一，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没有官方证实的汛情信息，传播虚假信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不要侵占河道、排水通道，不在防汛通道随意停车。第三，车辆、财物受损，妥善保存证据，理性依法维权。第四，暴雨预警、人员转移等防汛安排，我们要积极配合。最后，平安度汛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的共同努力。
1: 平安度汛需要每一

1800-191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8: FM 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

0: 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 老孟头当时用了一个与他身份极为不符、很文化的词汇：乱草丛生，明灭空影。我问：“怎叫明灭空影啊？”老孟头神秘地说：“嘿，这事儿外人不晓，我却是知道。”我让他快说，别兜着。老孟头说：“前两年呐，这里下葬了7口铁皮棺材，里面啊装满了宝贝，沉得挪不动啊。埋进土里的时候，棺材里的人还在说话呢，唱罗刹歌。

知道打麻掌的是哪年娶的媳妇儿。老木头说，他外孙子明年该上小学了。小四儿让老头说详细点儿。老头说，棺材呀，是偷偷从北馆运过来的，里面装的是俄国皇上的亲戚，七个人，不是亲王啊，就是郡王，哎，保不齐呀，还有太上皇呢。据说是俄国上峰下命令让买的，跟咱们中国啊没关系。俄国主教亲自跟过来，穿着大袍子，嘴里念念有词儿，很神秘，对外呀不让说。小四儿问，那您怎么知道啊？老孟头指着女婿说，我们俩挖的坑。我们这么瞎聊的时候，东升一直在旁边听不说话，我能看出他对这些不着边际的内容很关注。安定门墓地里埋皇亲的事儿，我问过我爸爸，问过历史老师，他们都不知道。直接问谢尔盖，那个老糊涂连他自个儿姓什么都忘了，哪还顾得上皇亲呢？还问过玛丽，玛丽给了我们一个反问，是吗？毕竟我们小，对这些地底下的东西不太感兴趣，我们关注的是草里的虫子、拉拉钩、蚂蚱挂的扁儿，关注的是地面上的酸枣、野草莓和大纸包。有一回过对日，老师领着我们到安定门城墙上捡拾垃圾，下起了雨，我们就在城楼的檐下躲避，闲着没事啊，老师让我们每人发言，谈自己的理想。这是学校老师惯玩的把戏，动辄就是我的理想，虚无缥缈的事儿全是扯淡。我们的同学中想当老师的居多，大概除了教师，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其次呢，是当医生。我一直闹不明白，这个职业怎么

方说，他的理想是不用上课考试，改成天天看电影，而且是不花钱，白看。我还真没考虑过自己将来要干什么。靠着城楼的大柱子，抓了半天脑袋，突然看见冬天出了一道彩虹，突发奇想，说：“我要上天，看看骑在那道

下。这天，东升没有来上学。东升从来没缺过课，我想，一定是他家里发生了大事儿。第二天，东升还没有出现在教室，就决定放学和小四儿到北馆看看。小四儿不想去，说这样冷的天，

0: 冬天前就死了。问，埋哪儿了？
1: 老蒙头说，好像是教堂地下室。哦，他们呢，不讲究入土，伏搁着。老肖下辈子还是个白人，倒是好认。
0: 秋生死了，死在了他的病上。得到信儿，我和小四儿都去了，没有见到东升，也不好意思问。秋生躺在土炕上，穿着小棉袍，依旧是中分，头发一丝不乱，脸颊上的潮红还没有褪尽，长长的眼睫毛让她像一个熟睡的小姑娘。秋生的妈妈坐在炕沿上默默地淌眼泪，见了我们也没说什么话。倒是秋生爸爸低声说，秋生走了。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还是第一回遇到这样的事儿。小四儿人五人六地说，秋生爸爸您节哀。我不知小四儿还有正儿八经的时候还懂得节哀这个很庄重的词儿，深感平时小瞧了这小子。我摸出一个信封，是临出门妈塞给我的，里头装了3块钱。妈说李家过白事，不能空着手去。我怕又像紫花背我一样惹得人家不快。妈说不会，这是礼数。果然秋生妈接了，瞅着信封，眼泪刷刷地往下流。她大概想起了东升。秋生爸爸把秋生从炕上抱起来，放到狭小的棺材里。棺材很简陋，就是东升睡觉的木箱子，把秋生放进去刚好。北京的孩子死去没有装棺材一说，都是放在几块薄板钉的木头匣子里，谓之火匣子。装殓秋生的木箱子倒是恰如其分，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木箱里铺着曾经属于我二姐姐的紫花被窝。那被窝半边铺半边盖，将秋生严严实实裹在里

小四儿做了一首诗，写在他们家的月份牌上。秋天过去了，秋生死了。秋天过去是冬天，秋生走了有冬生。狗屁诗，还值得往月份牌上抄？冬生只是教育了一段时间就出来了。我们都上了中学，分散到北京各个角落，再难凑得起来。听说东升考上了重实中学，是个好学校，但是他一直回避着我们，不跟我们联系，大概是怕提起鬼子坟的事儿而难堪吧。北馆用高墙围起来了，教堂高高的钟楼和葱头屋顶都不见了。有兵在门口站岗，改叫苏联大使馆。养牛的地界被划入高墙之内，无论是东升还是牛都不可能出现在那里了。后来教堂拆了，低洼的地面挖成了湖水，叫青年湖。各校的学生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挖湖工地上人山人海，打着红旗，唱着歌子，一改旧日的清冷荒凉。我在工地上遇见了小四儿、李丽子、大方等过去的同学。休息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说笑，从大铁桶里舀出工地供应的茶水碰杯，闹哄哄的，引得不少人朝这边看。小四儿说东升也来了。随着小四儿的手指，我们看到了不远处坐在土筐上的东升。他正在看书，应该说他早已看到了我们。看书是一种掩饰，他是不想过来。我大声喊东升，东升朝我摇摇手，又把视线

0: 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徐冉。
4: 我是陈光。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著名作家刘亮程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性单元继续为大家推荐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已经欣赏了《一个人的村庄》的部分内容，作者生活创作在新疆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不知是现实还是想象，村庄当中仿佛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作者找到了很多同伴，有麦子，有风，有沙，有花，有树，有云，还有虫子，这些不言不语的东西好像和作者有着无穷无尽的交流，让他写出了黄沙般细腻无垠的作品。今天我们继续欣赏《一个人的村庄》，进入文学我欣赏。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刮了一夜大风，我在半夜被风吹醒，风在草棚的麦垛上发出恐怖的怪叫，类似女人不舒畅的哭喊。这些突兀的出现在荒野中的草棚麦垛，绊住了风的腿，扯住了风的衣裳，缠住了风的头发，让她追不上前面的风。她撕扯哭喊，喊得满天地都是风声。我把头伸出草棚，黑暗中隐约有几件东西在地上滚动，滚得极快，一晃就不见了。是风把麦垛刮走了。我不清楚刮走了多少，只能看着它刮走。我比一捆麦大不了多少，一出去可能就找不着自己了。风朝着村子那边刮，如果风不在中途拐弯，一捆一捆的麦子会在风中跑回村子，明早村里的人醒来看见一捆捆麦子躲在墙根，像回来的家畜一样。
4: 每年都有几场大风进过村庄，风把人刮歪，又把歪长的树刮直。风从不同方向来，人和草木往哪边斜不由自主，能做到的只是在每一场风后把自己扶直。一棵树在各种各样的风中变得扭曲，古里古怪，你几乎可以看出它苍苍躯干上的哪个弯是南风吹的，哪个弯是北风刮的，但它最终高大粗壮地立在土地上，无论南风北风都无力动摇它。
3: 我们村边就有几棵这样的大树，村里也有几个这样的人。我太年轻，根扎得不深，躯干也不结实，担心自己会被一场大风刮跑，像一棵草，一片树叶，随风千里，飘落到一个陌生地方。也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风把你一扔就不见了。你没地方去找风的麻烦，刮风的世界，满世界都是风，风一停，就只剩下空气。天空若无其事，大地也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望着头骂着那些养不乖的野云。第二天全村人开会做出了一个严厉的决定，以后不管南来北往的云，一律不让它在我们村头上停，让云远远滚蛋。我们不再指望着天上的水，我们要挖一条穿越戈壁的长渠。那一年村长是胡牧，我太年轻，整日缩着头等待机会来临。我在一场南风中闻见浓浓的鱼腥味儿，要想某个海边渔村，一张大网照着海，所有的鱼都被网上岸堆满沙滩，海风吹走鱼腥，鱼被留下来。

0: 动静，一回头看见这只，二话没说扑上去就打。这只被打翻在地，爬起来仓皇而逃，也没看清咋打的，好像两只牵在一起。先是用口咬，接着那只腾出一只前爪抡开向这只脸上扇去，这只便倒地了。那只连口气都不喘，回过身又开始搬干虫。我真看急了，一伸手连干虫带蚂蚁一起扔到土块那边。我想蚂蚁肯定会感激这个天降的帮忙，没想它生气了，一口咬住干虫，拼命使着劲儿，硬要把它再搬到土块那边去。我又搞错了，也许蚂蚁只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把一条干虫搬过土块，我却认为它要搬回家去。真是的，一条干虫，我会搬它回家吗？也许都不是，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
1: 好了，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部分内容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刘亮程被评论界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这种评价大致是不错的。他的创作中有一种很难说清来源的自信，一般作者哪怕是专业作家也很难有信心写好一片树叶、一朵云或是两只蚂蚁打架。然而在刘亮程看来，这都是很有意义、值得好好写写的，并且读者也读得津津有味。这里面的趣味可能的确在于他写出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哲理意味。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推荐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这次行动招来了大祸，官方出动大批精锐的骑兵对强盗们围追堵截。卡尔一伙被围困在一片丛林里，一位牧师接受官方的委派到丛林里来劝降，他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唆使强盗们造卡尔的反，说只要交出卡尔，其他人将全部被赦免。众人根本不买他的账，义愤填膺，将牧师捆在树上

无法隐瞒下去，只能道出了实情。老仆人涕泪纵横，一一诉说着家中发生的事情。卡尔心情沉重，回到郊外。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队伍里发生了一场内讧。一个与卡尔一同造反起家的老朋友，妒忌卡尔的头领地位，企图暗算卡尔，自己取而代之，被众人识破，死于乱刃之下。卡尔从打当了强盗，亲手杀死的敌人不计其数，但还是头一次看到兄弟们自相残杀。入夜，星光闪烁，微风摇动着树木，卡尔闻到了阵阵令人作呕的血腥。他用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想一死了之。忽然，远处传来几声凄惨的呻吟，在这黑夜的荒野，听上去格外阴森恐怖。卡尔与同伴们寻声搜索，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对着一个杂草丛生的山洞低声说话，洞里传出一个老人悲切的哀声。

0: 强盗们在一旁面面相觑，流露出不满和敌意。一个家伙走进这对情人，把剑横在他们之间，说：卡尔，你退缩了吗？你忘记了自己的誓言？难道为了一个娘们儿，你甘愿成为一个叛徒，一个胆小鬼吗？卡尔迟疑着，沉默着。渐渐的，他脸上重又现出冷酷和坚毅。他摆脱了艾米莉亚的怀抱，转身向远处走去。强盗们一阵欢呼。艾米莉亚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呼号，她向前伸出手去，但眼里已不再有任何希望。卡尔闭上了眼睛，缓缓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一颗子弹带着他痛楚的爱和苦涩的恨，射进了爱人的胸膛。然后强盗卡尔冷冷地扫视了周围目瞪口呆的同伴们，说道：我不配做你们的头领，我妄想用恐怖把世界改造好，可是你们去吧，不是有人悬赏1000个金币要我的脑袋吗？我将找到一个穷人，让他得到这笔财富，过上幸福的日子。
1: 好了，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习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很有幸跟韩老师一块儿来聊一下苏东坡还有宋代的文化。
3: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我原来是在南方都市报做调查记者，后来呢转型做历史类的，就是南方都市报后来是有一个深度周刊，它有新史记的版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跟着一些热点，比方说某些周年呀、

记着这些事件呢，一些啊历史的情况。那到后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做了几年之后，后来就开始写啊，进入真正的这种啊中古史的写作。那选择的就是宋朝，对，所以这一点我和周老师我们俩基本上是啊有接近的地方。周老师原来是啊偏文化类的，那我可能是啊相对啊跨度会更大。

背景，但后来又不约而同的对宋代啊、对历史啊发生的兴趣。因为苏东坡我们知道是北宋最著名的一个文化人物，也可能是我们现在中国普通的人最感到亲近的一个历史人物。那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怎么看苏东坡，然后你对他有什么兴趣吗？就是从前一直到现在，有什么对他的观点有什么变化之类的吗？

的话，如果是20年前，可能是曾国藩、王阳明啊，这些人的传记是最受欢迎的。但是这10年来，苏东坡明显的就是后来者居上啊，不能说远远的，但是至少在我的感知里，我觉得他是超越了王阳明和曾国藩。那我是觉得，苏东坡他其实代表了某种社会的期待，就比方说，有些厌倦内卷的人啊，他就会很欣赏苏东坡的那种散淡的那种风格。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其实他在很多的面向上都能够满足，就是当下人们的某种想象，对，因为他是非常丰富立体的，就是每个人都能够从他身上。

0: 如果是有一些是学者写的，对，学者写的话，我觉得都不免带有某些神话的成分。周老师的这本《孤星之旅》呢，可能是我看了苏东坡传记里面通俗写作里最节制的，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主观的啊那种崇拜的一种心态去溢注到这本著作里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对。
1: 就像那个韩老师说的，我写这个苏东坡这本传记，就《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就是写作之前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因为传统大家看见的苏东坡传记主要都是就是语言老专家写的评传体的传记。评传体有什么特色？就评传体的那个写作方法，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他老出场去评论，比如苏东坡这首诗写的好不好，还引用比如说哎陆游怎么认识这首诗啊，或者是比如说清代的王士珍怎么认识这首诗啊，怎么评论这首诗啊，引用后面的人的对他的评论啊，引用自己的研究的观点呀、啊、他经常在讨论这个事情，包括讨论一个苏东坡在某个政治事件里面他表现的好不好呀，或者他如何为国为民呀之类的，就是一个写作者经常主动在评论啊，在议论。而我是反对这种写法的，因为我说苏东坡活的时候不知道陆游是谁，他也不知道王士珍是谁，他也不知道一个当代的某个作家，甚至是西方的某个什么文艺评论家他对诗歌的观点啊，对什么历史的观点之类的，在他的正文里不应该出现就苏东坡活着的时候不知道的人物。所以我想写一本苏东坡传记，就是我的一个

高云的一个社会身份，他最初怎么进入到那个苏东坡的家庭里面，后来又怎么慢慢的比如生孩子呀，陪他被贬谪呀，然后后来又怎样的一个状况。包括赵云的晚年实际上是很幻灭的，因为他的那个儿子早夭以后，他实际上就信佛了，然后念佛经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你可以想象赵云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处境之下，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女性吧，作为一个地位低的女性，她其实也有很多的她的幽怨呀、不得已啊，只不过没有人去写出她的这些幽怨。

0: 历史人物可能要有一些像钱穆说的温情的理解，是吧？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温情的理解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无论写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入到他的语境中去，人的这个代入感是本来具有的。历史写作一个最大的一个偏差是什么？是你写谁，只要这个人不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你写谁你都会倾向于去支持谁，这是历史写作最大的一个偏差。谁能够跳跃出来，能够用现代的理性去关照这个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的历史写作才会有超越的可能性。
2: 其实就是我们带着一个现代理性的态度，就是与这个撰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一种写法。因为传统的写法的话，好多都是那种比如说作家或者是一些文学史家，他长期研究这个人物，他就写这个人物的传记，但他不由自主的就会带着那个崇拜的语气，他倾向于把这个人的撰主的所有的行为都合理化，然后夸赞他的举动啊什么之类的，而那些好像不太光彩的举动或者是那个不太合理的举动，他会把它淡化呀，或者是省略到之类的。而可能我们做过记者的这种人可能就是不会这样处理，我们尽量会把这个原始的那个生态给它还原出来。其实这里面还原的地方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之前写苏东坡传的时候，我还还原了另外一个情境，就是苏东坡大约在就是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在杭州啊，那时候他当通判的时候，那时候恰好就熙宁五年的时候，他的老师欧阳修那个去世了，而苏东坡在那个就是杭州期间写了很多出色的诗文，他变成了欧阳修之后啊，就是宋代的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就是文学家，就是诗文作家吧，就这样的一个角色。等于是苏东坡在三十七八岁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顶流啊，诗人里面的顶流。顶流的文化明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即使被贬谪到黄州或者后面的惠州期间，他出行其实经常是跟着一堆人的，这一堆人就是围观他，然后或者是。

0: 这个纸面能够看到字面背后真实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

0: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0: 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操，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0: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

0: 有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

0: 国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

0: 中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

0: 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0: 覆盖全市。
1: 热点调查从糊涂账到综合成本一表清，个人贷款新规本月开始施行。
0: 长期25摄氏度，北京地下城恢复开放，市民打卡乘凉。
1: 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北京南下将添第三条高铁大动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第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26家与纽约15家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 43.1 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约 3.2%。此次上榜门槛最低销售收入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较前一年提高 3%。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

0: 中小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在实景中感悟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拥军情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红色驻军魂，青春敬八一。
2: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本次沉浸式实景课堂中，大中小学生化身抗战时期军民代表，通过实景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

0: 是这里的志愿者。
1: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0: 跳出书本局限，打破课堂壁垒，本次大中小学一体化实景思政课，融合重温诗词、情景演绎、笔墨书画、红歌传唱等多元实践载体，把抽象的红色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共鸣的沉浸式

0: 青年学子在红色氛围中接受精神洗礼，深刻感悟人民军队的忠诚担当与峥嵘荣光，进一步坚定了青年报国、强军有我的理想信念。学生宋宝军告诉记者：“
1: 我们要将自然的发展融入党和国家的一个事业发展，心系祖国的一个前途与命运，真正的用我们的所学报效我们的祖国。”
0: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附小老师刘梦媛看来，这场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2: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一些

0: 全国决赛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近200所高校7000多名学生报名参赛，经院校初选、区域复赛层层遴选，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200多支队伍晋级决赛。大赛赛题设置紧密对接工业制造、家居服务、康养照护等真实产业场景，实现两大突破，一是考核环境从仿真模拟转向全真复现，二是技术考察从单一算法验证转向大脑小脑全站技术链贯通。赛后，作为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放平台，开放原子 OpenLight 具身智能开源数据集社区将向优秀参赛选手开放全量真机数据集与模型工具链，并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单位，为优质技术方案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推动可行性成果从赛场实训直接进入产业化落地通道。
1: 另据报道，北京市首个大学生创业板孵化培育示范基地近日落地昌平区雨燕赋能中心。基地瞄准青年创业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搭建一体化全链条赋能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及孵化空间，加大对青年创业的扶持力度。
0: 北京市人社局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0: 孩子，骆静怡想要转型做自媒体。海淀区人社局在了解她的需求后，为她量身定制了培训方案。
1: 不仅去帮我联系各项资源，还给我提供了就是一对一的培训课，培训之后还给我对接了资源去做助农主播丹江口卖蓟橙的那场活动，当天是观看人数超过10000人，然后也能帮到那边的一些果农有了一定的销量，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在政府的帮助下也变得有意义了。
0: 从外卖骑手到助农主播，骆静怡坦言多学一门技能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也更真切地感受到技能培训如何为普通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1: 做主播的话，你可以一直在家陪着孩子，而且就是直播间也会有人去关心他，跟大家互动，他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一座非常有包容的城市，因为他真的很关注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其实很多人只要想学，就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
0: 市民技能课堂是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基层技能培训阵地，是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整合全市优质培训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

0: 最高咱俩都不能超过6。
1: 八月一号上午，记者走访了10多家银行网点，涉及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由于当天恰逢周末，部分银行网点调休，但多数银行已经在显眼位置对监管部门发布的贷款新规

0: 口处设置了遮阳棚，深受市民欢迎。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家长也带着小朋友前来参观。不少市民表示，在北京地下城参观，既能了解国防知识，又能乘凉。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东区，始建于1969年，历时十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今年5月12号，北京地下城揭开神秘面纱，作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重新开放，成为集历史传承、国防科普、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新地标。7月20号起，因对场馆入口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北京地下城临时闭馆。经过十多天的紧张施工，场馆昨天恢复开放。
1: 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由于近期北京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经连续三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过 40%。通州、海淀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历史新高，门头沟、房山、平谷、延庆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夏季新高。为应对高温考验，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电力部门提示广大居民，高温天气期间，在室内使用空调降温时，可以将温度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夏季建议26到28摄氏度，兼顾节能和身体健康，并且定期开窗通风。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艳阳高照，热浪滚滚，截至下午3点25分。

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未来北京旅客经

0: 实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地面受弱高压控制，有雷阵雨。

0: 指挥家与乐手们一起走进交响乐的殿堂。北京交响乐团永久团只是首家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市属文艺院团，入驻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台湖古典音乐节、50多场形式多样的古典音乐会和艺术普及活动。北京交响乐团事业发展部刘彤说，
1: 我们整栋楼的话呢是分为5层，1层的话呢是我们的首都交响乐体验馆，一共是有400多平米，是有一些中外

0: 号牌迅速向下翻转至水平状态，整个过程仅需一秒。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民警宋宇说，
1: 司机手持这个遥控器呢，在车上就可以随时进行操作，在车辆通过限行区域和有明显抓拍信号闯进行违法行为的时候，司机通过这个遥控器将号牌翻下，使咱们的违法抓拍摄像头没有办法锁定这辆车。
0: 因涉牌违法削弱驾驶约束、极易伴生超载、闯禁行、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事故风险成倍。

0: 核心便民商业体迎来全方位升级。针对人车混行、乱停乱放痛点，停车场已启用计时收费，费用大幅降低，并由专业团队负责车辆疏导与场地维护。公共照明、休息区及排污通风系统同步翻新，便民服务点正陆续增设。随着国企管理团队入驻，常态化安全巡查、全域保洁、规范经营流程等标准化体系全面落地，市场环境与秩序显著改善。未来市场将围绕居民需求逐步丰富生鲜零售、家政服务、特色轻餐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家门口的生活服务站。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

通航天大学校园参观，开展航模组装实践体验，让孩子们拓宽视野，增长本领。昨天上午9点，京滨

0: 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2: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药品起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 1420.7 亿元，投资收益率 5.76%。市场监管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到11个月。8月首日，2026暑期档总票房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破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